0: 劳动五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最新谈判方案更多细节披露，包含三个阶段。特朗普称将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假日服务站，川藏线折多山垭口出游高峰突遇大雪，道路结冰。华南等地有较强降水及强对流天气，游客出行需做好哪些功课？
0: 体验经济新引擎，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
1: 五一档持续热映，从观影到出游，电影怎样融入生活全景，赋能假日经济？
0: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江苏兴化东罗村，请听一湾碧水绕东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预计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到明天，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云南西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今天凌晨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从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4月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抵达预定目的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称，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用于在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黎巴嫩发布消息显示，以色列3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黎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79。

0: 人死亡，8229人受伤。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美国美联航一架客机当天下午在降落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了紧邻机场的公路上的一根路灯杆。这架波音客机最终安全着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落幕，陈佳获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白玉明获男子10米台冠军，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昨天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中，广东队和山东队分别战胜广州队和辽宁队晋级下一轮。接下来，上海队对阵山东队，北京队迎战广东队，广厦队对阵山西队，深圳队对阵浙江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13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地区局势。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据了解，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与美谈判方案包含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包含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在全部地区实现停火，并且双方承诺不再破坏停火等内容。
1: 第二阶段则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反对拆除或者破坏伊朗的核设施，将已有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境外或稀释铀浓缩比例等方案。此外，该方案还涉及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
0: 而在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战略会谈，以对如何构建覆盖全区的安全体系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一家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特朗普在采访中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情况。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0: 据伊朗方面5月3号的消息，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4月份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抵达。
1: 驻我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当晚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内塔尼亚胡3号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
1: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说明具体是无人机还是有人驾驶飞机。
0: 如今，以色列所谓的积极备战，是真的想要战火重燃，还是在摆政治姿态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2: 以色列肯定是有动力在伊朗也好，在加沙也好，去重启这种军事行动的。那么对伊朗的话，以色列是希望持续的削弱伊朗政权的这个实力和稳定性，他希望去持续的作战，只不过现在他是因为美国停火了，那么他需要照顾美国的关切。那么在加沙的话，因为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而且在最近一段时期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推进，那么以色列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单边的这种武力行动来推进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解除武装问题。那当然，以色列这次的这种强势的态度，我觉得他也有内政上的考虑。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年秋天就要面临这个议会选举的考验，所以现在内塔尼亚胡去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制造一些紧张的氛围，强化这种军事战斗的这种语境，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继续巩固他的执政的这个局面的。
3: 假日服务站，
0: 五一假期正值川藏线自驾出游的高峰期，国道 G318 折多山路段作为川藏线的要道，近期迎来超大车流。5月2号晚间起，折多山出现了强降雪，并伴有浓雾。国道318折多山垭口段路面迅速积雪结冰，不少过往车辆因为没有加装防滑链，导致车辆滞留，通行受阻。
1: 这两天，当地的公安交通养护部门连续作业，全力守护道路安全。那现在折多山垭口的交通情况怎么样了？马上连线正值守在现场的折多山警务站教导员毛明强。

0: 毛明强，早上好。我们知道从一号到昨天啊，当地一直在下着小雪。那么目前折多山路段的道路畅通了吗？当地的交警部门具体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折多山垭口，这里的海拔是4298米。现在的天气状况是一直飘着小雪。经过我们警务站所有的人员一一的抢通、疏导和保障，现在道路交通状况良好。针对路况复杂的实际情况，我们康定市公安巡警全员在岗值守，提前开展交通流量编排与安保部署。在折多山垭口观景台重点一组路段设置执勤点位，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全面管控路面交通秩序。执勤民警和辅警克服高原严寒、缺氧不适等困难，坚守路面一线，全力疏导，拥堵车流，根治违法停车行为，快速高效处置路面刮蹭、车辆故障等突发警情，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同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提醒驾驶人员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防范高原路段突发天气带来的通信风险。此外，执勤警力在点位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等便民物资，主动为出现高原反应的游客、遭遇车辆故障的驾乘员提供救援服务。
0: 好的，毛明强。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南地区的降水情况。广东部分地区昨天出现了雷电、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广东降水减弱，不过还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
0: 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到后半程，本轮天气过程将对返程车流、客流带来哪些影响呢？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你好陈慧婷，那目前广东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3: 早上好，主持人。跟昨天全省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完全不同，今天广东天气大幅好转。早上6点，我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阴天，气温22摄氏度，体感偏凉。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也看到，除了珠三角的南部，还有粤东汕尾、粤西阳江及个别的沿海县区，整个雷达图广东几乎没有回波，意味着今天清早的广东大体放晴。那接近7点的时候，雨带从广西漂移而来，临近的茂名、云浮、肇庆局地有降雨云团出现。气象部门预测，茂名今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云浮和肇庆是阴天有分散阵雨。那刚刚看到的最新消息，20分钟前，湛江的连江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正式生效。预计未来6小时，连江及沿海地区将有8级以上阵风，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这也是目前广东唯一的一个气象预警。那么今天呢，是五一假期倒数第二天，广东天气多云为主，南部沿海市县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经过昨天的大范围降雨之后，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6摄氏度之间，比之前的26到29摄氏度有小幅降温，早晚有点凉意。在广东的朋友们要多留意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主持人，
0: 那么今天开始呢，很多朋友也会行驶在返程的路上了。那针对目前的天气状况，相关部门做了怎样的准备，都有哪

0: 好的，陈慧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啊都会是晴朗为主的天气了，对于大家的假期返程呢，应该说是比较有利的。那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我国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降水主要会集中在华南这一带，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的部分地方是会有小到中雨，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呢，广东、海南等地的降水会快速的减弱收敛，不过呢，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一带啊，降水将会有所增多，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另外呢，今明两天在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呢，大风天气也会比较明显一些，尤其呢是内蒙古的中西部，还有吉林、辽宁，阵风呢是会有7到8级，大家假期外出要注意防风，防范高空坠物。那天空放晴之后呢，今后三天我国的气温也是在持续的攀升的，特别呢是明天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啊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了。这其中华北、黄淮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有望突破30度，像石家庄、太原、济南和郑州，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31度的样子，午后是可以找到一些初夏的感觉了。就连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明天也会来到25度以上，沈阳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升高到28度。后天呢，升温的脚步会继续向南推进，像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会冲到30度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2: 嗯，好的，胡晓丹。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了。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啊，快到了！
1: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2: 游玩的方式悄然发生了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
0: 嗯，从参观课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12: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13: 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
14: 可以录了。
1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12: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

0: 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1: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2: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2: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大家都会觉得啊，一代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0: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3: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4: 下水抬起来
5: 一样过低，对，
4: 再次要扫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5: 隔气好，
4: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5: 有湿了，
4: 对，好，
3: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6: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3: 是
6: 这样了，
3: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6: 对，不然
3: 底下它就是、
6: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3: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全程能够。

0: 省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51.1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研学体验市场。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使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石然。
4: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哈姆高速的哈尔滨到牡丹江沿线各收费站入口，目前是禁止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通行，车辆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接下来在青海，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32千米处，西山隧道兰州前往黄岩方向有一辆小型客车故障占道，目前呢是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正常通行，也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苏滨淮高速的盐城段，滨海港主线到大套之间的限车限速取消，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沈海高速的连云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新坝的双向入口目前是禁止三超车辆驶入高速。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在今天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的高峰时段，绕城高速主要的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以及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的车辆排队缓行，那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刘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释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个假期院线大片扎堆上新，五一档观影热潮持续升温。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突破了5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凭借超高的人气牢牢占据票房榜单的前列。
3: 嗯，喜剧、剧情、动画、现实佳作轮番上映，丰富多样的影片类型点燃了大家的假日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特色电影加融合活动。
5: 那么怎样把场景联动、业态创新、观影惠民有机结合，让影视和文旅双向赋能、深度融合？持续升温的观影热潮又将为假日经济注入哪些新的动能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7: 不要反悔来哦，
8: 雾气松酒感情满堂，
9: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不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桥坯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0: 结束后呢，游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拍摄现场，去参与到真实的拍摄，后期成片呢也会在平台上线，让游客过一把戏瘾，让他们真正体会到走进片场一秒入戏。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书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辽宁积极推动电影加与非遗融合，在影院设置非遗展区。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连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3: 活动期间，持影院电影票根可免费参与非遗体验项目，扩大非遗传播覆盖面。同时，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4: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三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1: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6: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五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场、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文化中国行。
10: 位于江淮之间，地处里下河腹部的江苏省兴化市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境内河道纵横，湖荡起步。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兴化人在湖荡沼泽地带开挖网状深沟或小河的泥土，一方一方的堆积如垛，形成了可以耕作的垛田。2014年，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1: 去年10月，兴化垛田核心区域的传统村落东罗村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0: 找的嘛，哪里比较好嘛，我们就上哪里去看看。
1: 自由、惬意、风景美丽，那就挺美的。
2: 今年36岁的高庆英是东罗村一家村咖的主理人。2022年，他回到家乡，将村里的民居改造成了咖啡馆。敞亮通透的店面里，咖啡香与当地特产龙香玉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高庆英说，这杯他自创的龙香玉拿铁是店里最热销的饮品之一。
3: 我在上海工作了10年，每次回来都看到家里面越来越好了。2022年下定决心回到了东罗，在老宅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店，想到我们东罗的阳光玫瑰跟龙香玉比较有特色，就把咖啡里面加了这些元素，然后游客也特别喜欢。
2: 返乡创业让高庆英与家人能朝夕相伴，满满都是幸福感。
3: 就最多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做个80-100杯，我也没有想到在家门口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幸福指数我感觉比以前要高很多。
2: 和高庆英一样，大批外出打拼的年轻人纷纷返乡，把文创商店、茶咖、烧烤、露营等新业态带回村里。赵云祥就是其中之一。
4: 一直在外面工作了大概12-13年吧，看到家乡变化如此大，对家乡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再加上朋友的推荐，然后我就回到村里面发展。目前在村里面经营一家文创店还有茶咖店。
2: 眼下赵云祥和伙伴们正在筹备自助烧烤加露营的新项目，他说这个项目与当下人们追求舒适自由惬意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4: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嘛，前景市场嘛，抱有很大的信心的。一个就是村里面多一些经营项目，也能多吸引一下游客，本身就是本村人，我们也希望生活在村里面，村里面的娱乐项目更丰富，也能吸引到年轻人回来，更愿意待在村里面。
2: 年轻人纷纷返乡，古村焕发新生机。谁也想不到，10多年前东罗村还被称为锅底洼，转机出现在2017年6月，那时江苏启动了特色田园乡村建设。2017年8月，新化市政府东罗村与企业携手，以地方政府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的创新合作模式，打造碧水东罗旅游 IP。 村里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民宿，老庙改造成可举办演出的村民大礼堂。东罗村旅游项目运营负责人刘真说，
5: 在东罗村实现针灸式改造呢，一方面呢保留了这个东罗村原有的村史风貌风骨，同时呢又为东罗村注入了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2: 风骨依旧，肌理焕新，一场持续9年的针灸式微更新，让东罗村完成了从美丽乡村到魅力景区的蜕变。从一季花海延伸至4季花景，白天游花海，晚上住东罗，这样的体验让更多游客愿意慢下来留下来。
6: 一边走一边玩是吧，看到了这里头美化的特别好，住到旅馆里吧，这人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希望大家都来这块玩。
7: 整个看起来的话就很灵动，很飘逸，很漂亮，很喜欢。
2: 得益于乡村旅游，这些年东罗村陆续开办了7家农家乐、9家民宿，带动了全村10%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依托生态优势，村里请来专家指导村民发展有机农业，并创立自有农产品品牌，形成新化大米、新化大闸蟹等系列产品。东罗村党总支书记罗国康说，发展的红利正一笔一笔写进村民的账本里。
8: 2017年到2025年呢，我们的村集体收入从139万元增加到了301.7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7260元，较2017年呢增长了76%。
2: 有湖有田有古村落，过去先民们在这片沼泽湖荡浅水区开挖沟渠，垒土成垛，趟出了一条生存之路。如今咖啡、文创、露营等新业态在此扎根。罗国康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方水土必将更加生机盎然。
8: 目前呢，我们还规划了8个特色店铺，这也是完善我们旅游产业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举措。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乡村旅游从季节型向全季型转型，把东罗村打造成全国农文旅融合示范。

0: 胜利，对于中国男单来说，特别是我们的二单和三单，这种出场顺序的变化其实压力是更大的。随意的法国队的阵容还是没有变化，首盘的单打是排名第一的徐雨琦苦战了84分钟，以21-16、16-21、21-17战胜了是排名第四的小波波夫，为中国队旗开得胜。第二场的男单的李世峰是0-2输给了拉米尔，第三场男单的翁虹阳是2-1战胜了大波波夫，第四场的男双何启婷和任翔宇也是2-0战胜对手，由此呢，中国队是再次捧得了汤姆斯杯。在尤伯杯的决赛当中，中国羽毛球女队呢是1-3不敌韩国队，无缘本届赛事冠军。首场比赛两队的女单主将出现，王芷怡和安喜莹展开较量。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其实王芷怡没有能够给安喜莹制造太多的麻烦，韩国队是先下一城。第二场比赛上演的是女双对抗，中国的组合刘胜书和谭宁对阵的是韩国的组合郑娜妍和李少熙，他们也是不负众望为中国队大比分扳平。关键的第三场较量啊，陈雨菲被金佳恩逆转，这场比赛也成为了胜负眼。没有退路的贾一凡和张淑娴过招的是白荷娜和金慧珍，中国组合呢是21-16赢下首局，但是第二局比赛当中呢，贾一凡和张淑娴被对手打乱了节奏，10-21告负。第三局呢，我们中国组合是挽救了多个赛点，但是还是再丢一局。那么对此呢，韩国队就以大比分3-1获胜，也捧起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头衔。再来看看乒乓球啊，昨晚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中国男队不敌瑞典队是2连败了。那么首盘比赛呢，王楚钦是3-0战胜了卡尔伯格，为中国队先得一分。第二盘呢，林诗栋是2-3不敌拉夫内。第三盘呢，梁靖昆是2-3不敌穆雷加德。其实第四盘比赛呢，王楚钦是再度登场，是3-0再下一胜。第五盘呢，林诗栋和卡尔伯格交手，1-3再次告负。中国男队呢，最终是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这两场失利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中国男乒被淘汰了呢？倒也不是。本届世乒赛团体赛增设了种子排位赛，那么根据赛制呢，男女各八支种子队要参加小组排位赛，各分成两组，那么每组呢是四支队。A 组比赛的结果呢，将会决定第二阶段的淘汰赛的种子排位，不产生淘汰。这也意味着国乒有机会在此后的淘汰赛阶段调整状态。那么在女子赛场当中呢，国乒的女队是总比分3-0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了淘汰赛。另外，可能大家还很关注摩托车啊，在 WSBK 匈牙利站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呢，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车手德比斯是第四位发车，但是非常遗憾，开赛之后呢，排位是一路下滑，不久之后他就选择了退赛。赛后呢，张雪也是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比赛呢第一圈就退赛了，刚刚和前方沟通是因为遇到了机械故障，初步排查呢是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解析才能知道。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1: 好的，张文。
2: 我是孙芳妍，今年25岁，是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的负责人。文创产品的未来，我想它一定是更加多元化的，以及更加新颖的。我们的文创也是慢慢在做创新的，我们给我们的小马出了很多不同的娃衣，以及类似很多 DIY 的产品。那在未来呢，我希望甘肃土特产也好，还是我们的文化也好，都能够走向全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在海原县官桥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在宁夏支教，除了给孩子们上课，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深入了解他们的困难。我们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还送去了图书、体育器材和VR海洋科普设备。我想说，青春的意义不仅在于远方理想的召唤，更在于脚下每一步坚实的付出。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我叫刘云超，今年28岁，是辽宁营口人，现在在四川内江从事变电站的建设工作。作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我和数变电工程项目部的同事们常年驻扎在工地现场。当我看着变压器就位，一座站从无到有建成、核闸、送电的那一刻，之前熬的夜啃的硬骨头好像一下子都直了。虽然四川内江离家2000多公里，但我一点不后悔，反而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坚持的意义。
5: 我叫薛牧阳，
1: 我是北京。

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四，也就是5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两大核心储备数据会有哪些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关注。
2: 从已公布的3月末数据来看，我国外汇储备总体保持在3.3万亿美元以上，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长期稳步优化国际储备结构，持续增持黄金是我国分散储备风险、对冲外部波动、夯实人民币信用基础的重要战略安排，体现了官方储备资产安全性、稳定性的长期布局。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内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 本周六，也就是5月9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进入2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今年1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首次，季度增速也为近5年最高。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一方面外部有需求，一方面中国有优质优价稳定可靠的供给。进入2季度，我国外贸表现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到了本周五，也就是8号24点，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油价动态。
4: 这是130美元的天花板，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国际局势继续恶化，届时国家或将再次启动调控机制，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三，也就是6号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将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核心平台。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将决出冠军，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肖恩·墨菲。在第二阶段的比赛结束后，吴一泽暂时10-7领先墨菲。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双方将进行4个阶段的鏖战。本周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将进入淘汰赛，在已经结束的小组赛中，中国女团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男团遭遇2连败，但仍保有在淘汰赛阶段继续前进的机会。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预告，美国将于本周公布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加征关税的具体政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带来观察。
5: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至25%。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接下来，美欧是否将开启新一轮的谈判博弈？新的关税政策又会不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又一轮司法争议？我们将持续观察。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将审查伊朗方面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伊朗强调，所有问题都应在30天内解决，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

0: 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傅佳欣、胡泽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不负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今天的内江之声节目，我们首先要带着大家到威远县新店镇民富村的田间地头，去看一看那里举行的一场田间农具 T 台秀。当地百姓用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喜迎五一。
4: 是的，这场没有大场面的田间派对，用一次走秀、一场劳作、一份表彰，将劳动的喜悦与文明的乡风深深种在了村民的心间。
5: 4月24号一大早，威远县新店镇民富村村民邹冉的家门口

0: 热闹非凡。第一次在家门口见到那么多人，好热闹。71岁的邹大爷满脸笑容。在农村面貌改善行动中，邹大爷家门口的院坝四周种上了鲜花，还有微菜园。干净整洁的院坝被主办方相中了。早上8点，伴随着欢快的开场鼓点，由中共威远县委宣传部、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新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店镇民富村村民委员会、威远县婆陈友爱志愿者协会等承办的五一劳动见初心、收割助农传文明文明实践活动，
1: 用最朴实的开场白向群众致以劳动节的祝福。简短致辞后，七星交艺术团带来的舞蹈《春满家园》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演员们还带来了贴合农耕主题的节目，歌声里藏着农民的辛劳与期盼，舞姿中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将劳动之美、家园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院坝里现炸的油炸粑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空气中弥漫着菜籽油的醇厚香味儿。村民们围在摊位前，一边品尝着金黄酥脆的小吃，一边为院坝里展示的特色农产品而骄傲。七星椒、大头菜、枣子浆等农产品都是当地村民亲手种植、引以为傲的特色物产。
0: 整个活动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随后登场的农具 T 台秀。只见平日里在地里劳作的村民们扛着锄头、握着镰刀、提着簸箕，踩着音乐节奏走上村道。村民于丽萍挑着担子，步伐铿锵，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1: 文艺表演落幕，大家移步田间地头，开展田间收割比赛。比赛前由技术人员讲解收割标准、安全规范，将参与人员分组进行田间收割，比拼收割速度、操作规范，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农耕劳作的艰辛与快乐，切实助力农户完成收割工作，进行助农惠农初心。随着一声令下，志愿者与村民代表分组上阵，

0: 这村民们晒得黝黑却满是笑容的脸庞，这场活动没有大场面，却用一把镰刀、一场走秀、一次评比、一份乡土小吃，把劳动的初心种在了田间，把文明的乡风传到了心间。
1: 广播短评，田埂上的 T 台秀，秀出劳动之美。一场在农家院坝举办的农具 T 台秀，为何能引发如此多的欢笑与掌声？当镰刀、锄头这些再熟悉不过的老伙计被村民们扛在肩头，踏着鼓点自信展示时，他所传递的早已超越了活动本身的新奇形式。
0: 这首先是一场属于劳动者的自我礼赞，在聚光灯下走秀的不是专业模特，而是日日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手中的道具不是奢侈品，而是创造价值的真实工具。这种身份的置换极具象征意义，它让劳作从背景走向前台，让农民从默默耕耘的付出者变为光彩照人的展示者。于丽萍挑着担子时脸上那份自豪的笑容，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地宣告，劳动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
1: 其次，这是一次乡土文化的创意激活，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民富村的做法巧妙在于
0: 的七星椒大头菜是当地引以为傲的物产，整洁的院坝、美丽的微菜园是农村面貌改善的缩影。活动看似土味，底色却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认同与骄傲。它告诉人们，美好的乡村生活不必是对城市的粗糙模仿，而可以建立在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文化传统之上，生长出独一无二的吸引力。
1: 从干活到展示，从工具到符号，这场田埂上的时尚秀秀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也秀出了乡村文明建设的创新路径。
0: 它启示我们，推动乡风文明关键在于尊重主体，激发创意，让农民在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乡村故事最动人的讲述者。
1: 当越来越多的乡村能够像民富村这样会玩，能够在泥土芬芳中玩出文化、玩出自信、玩出文明，乡村振兴便有了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份力量就根植于每一把锄头、每一垄田地、每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笑容里。
0: 接下来的内江之声节目，请大家收听一组新闻简讯。本台消息，全力奋战双过半，四川央普生物科技生产线火力全开。进入二季度，内江经开区工业企业加速生产，在央普生物一期厂区一号车间七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易拉罐、利乐包产品如流水般传送，从清洗杀菌到罐装打包一气呵成，单线每小时产能达 3.6 万罐。二号无菌冷罐车间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最终调试。据生产厂长张京奇介绍，公司已圆满完成一季度任务，一号车间满产年产能可达29万吨，随着新线陆续投用，产能将持续释放。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为内江经开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台消息，近日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公布2025年省级幸福河湖名录，龙市河龙昌市段成功入选，成为内江市本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河段。龙市河是龙昌市境内最大河流，域内全长近70公里，通过系统治理，目前该河段水质稳定保持三类标准，防洪能力全面达标。在幸福河湖建设过程中，龙昌市围绕安澜筑基、生态优先、宜居乐业等六大方向精准施策，形成了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Mutation 是为了奥义和这些 evolution。

0: 家，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1: 小蔡，欢迎，
0: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2: 好嘞好嘞。你好蔡永强。
3: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1: 你好，我是 Stella。
3: Stella 你好。
2: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3: 好的。
4: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5: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不用，还有会弹钢琴呢。
4: 谁呀？
5: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6: 保安，保安老郑。
5: 你好，小江。
0: 哎，小江。
6: 哎，
0: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5: 哎，好。
0: 小江，
7: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学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聂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挖出来。

郑世芳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在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蓝江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破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
1: 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战略决策， 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见笑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里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可。

0: 任汉先生，欢迎欢迎啊，
1: 欢迎
2: 欢迎啊，
3: 很高兴
4: 认识你。How are you? How are you?
0: 好久，你好，欢迎欢迎。
5: Let's go,
0: 请请请。哇哦，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6: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7: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8: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0: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9: 好，这边请。
0: 为什么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促成，好不好？
1: 哎，这门怎么开了？什么？你看见有人过去了吗？
2: 哪有人啊？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哎，七号怎么闪了一下？
1: 没有啊，哪儿呢？
0: 就那儿。
1: 哪儿闪了？

0: 滨海市国家安全局现在怀疑你窃取我们国家机密，这是证据。
1: 而且有吧，是享有豁免权的。如果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你的麻烦可大了。打开吧。

0: 耽误时间了。叶云三号，
1: 没想到拔钉子拔到了老前辈，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2: 克里斯给我们埋了个钉子，没想到我们给他插了把刀。
1: 我看这断了尾巴的克里斯回去没那么好交差。
3: 我们是滨海市国家安全局，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2: 不光如此，他们在环境问题的谈判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那
4: 近日滨海市碳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2: 老郑，或许我应该叫你叶云一号。
5: 很久没见孙女了吧？
2: 想家了？
5: 想家里的平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权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

0: 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
1: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也是节假日的第四天。这里是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好，我是蒙月。来关注到山水间安营扎寨，在内江邂逅人间清欢。当下户外露营正成为大众追捧的生活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逃离城市喧嚣，于山野林间寻得松弛与治愈。在我们内江，从城区到各县市区，一批藏于山水间的露营基地也是悄然走红，或临湖听风，或隐于森林，或田园相伴。他们适配市民游客对慢生活轻度假的美好向往，不用远行便能整心而眠，与自然相拥。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乡非遗工坊创新将户外露营与田城本土文化非遗体验相融，打造出自然野趣与人文底蕴兼备的特色露营新场景。营地配套设施完善，露营体验舒适便捷，园区内复古小卖部、老茶馆氛围感十足，还可参与非遗蓝染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

0: 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3: 听听资讯，听听歌，继续的来关注到本地资讯。田营五四欢聚英才，内江以青春社交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五四青年节前夕，团团严选青练计划省级示范活动2026年田城有约青春玉块青年人才交友活动在内江甜蜜启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余名单身青年人才相距市中区4方块文商旅街区，在沉浸式探街打卡中邂逅友谊，遇见美好。活动以青春社交赋能街区消费活力，为内江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注入了鲜活动能。接下来给大家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接下来继续的来关注到资讯。5月1号，相约川渝村跑，品味隆昌春虾。隆昌胡家镇盗梦空间村跑活动在隆昌市胡家镇国家现代农业园区鸣枪开赛，来自各地的近800名运动爱好者齐聚田园，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以活力畅想春日时光，共赴一场运动、美食与文旅相融的盛宴。本次活动设置10公里竞速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竞技组别，兼顾专业选手与大众爱好者，同步配套亲子野炊、田园集市、长线健步走等特色环节，融合稻田虾品鉴、农事采摘、农产品特销，让参与在运动之余体验鱼米之乡的生态魅力与烟火气息。经过激烈的角逐，各组别奖项顺利的决出，奖品以鲜活隆昌稻田虾、龙虾美食体验券、农产品大礼包等本地特色好物为主，既彰显了赛事的诚意，又助力本地产业推广。颁奖现场掌声不断，选手们手持奖品与奖牌，笑容灿烂，定格运动与丰收的喜悦。接下来给大家听到一首来自王心凌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继续的来关注到资讯，假期的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的天气如何呢？那根据气温显示呢，以全国大部地区呢以晴天为主，对大家返程比较有利。今后的三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将进行气温回升，不少地方将迎来今年以来最为暖热的一天。那今天中东部大部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5摄氏度以上，明天30摄氏度及以上的炎热天气会开始冒头，太原、石家庄、银川、济南、郑州都是如此。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明显的回升，而今天降水将集中在华南一带，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海南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海南、广东一带降雨会快速减弱。你开始返程了吗？也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另外来关注到咱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内江今天呢是晴天，气温14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依旧是一个好天气，气温17摄氏度到31摄氏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信哲演唱的《过火》。继续的来关注到资讯，2026北京车展共吸引1280万人次入场参观，而于5月3号18时闭幕。据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公众号发布的数据，10天展会共吸引了1280万人次入场参观，尤其是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共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70余国华驻使领馆人也亲临现场，而参观调研、组织活动、深化国际交流与经贸对接。本届北京车展展出首发车181辆，概念车71辆，更是中国新能源车的集体爆发。有观众感叹，国产新能源发展嘎嘎快。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
0: 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3: 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菲律宾马荣火山喷发，超10万人受灾。据央视菲律宾国家减灾委5月4号报道，从5月2日起，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日前，政府部门正持续开展调遣水车、部署净水系统、发放 N95 口罩等必备品及道路清障作业，以确保道路畅通等行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敦促民众遵守当局指令，特别是严格遵守严禁进入6公里永久危险区的规定，并时刻保持警惕。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0级为无警戒，5级为最高警戒。

再来关注到5月3号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小组赛，国乒男团2-3惜败瑞典队，继爆冷输给韩国以后遭遇2连败。赛后刘国正总结本次比赛表现。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0: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又迎来一波新热潮。我市各大商超商品储备充足，价格平稳，同时开展各类促销活动，增设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丰盈充足。
2: 记者在市中区、东新区部分商超看到，粮油米面、蔬菜水果、肉禽蛋奶、休闲食品及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忙着理货补货，市民们有序挑选节日所需商品，消费氛围浓厚。
3: 结合节日消费需求，推出一系列的优惠促销活动，严格保障生鲜产品的安全、健康、高性价比。
4: 我们提前启动节日保供工作，加大粮油、果蔬、肉、蛋类等备货力度，货源充足，渠道稳定。节日期间门店正常营业，保障物资不断供，价格稳运行，全力满足市民假期采购消费需求。
5: 这里的蔬菜和水果呢，和鸡蛋都很新鲜，种类也齐全啊。对我们这边周边的居民来说是很方便的。
2: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市场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质量安全、商品价格公示、进货查验记录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6: 针对节日消费高峰，我们对辖区商超开展了专项检查，从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督促经营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为群众安心过节，保驾护航。

0: 电网项目建设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服务社会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石与坚实保障。今年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立足发展大局，以稳增长、扩投资为抓手，主动谋划，统筹推进各项重点电网项目建设工作，切实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的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稳定，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新区的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现场，看到大型设备已全部安装就位，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基础工程收尾作业，项目运维筹备团队细致检查设备安装情况，为后续验收投运筑牢坚实基础。
2: 目前该工程土建进度完成 95%， 电气安装完成 88%， 设备调试完成 30%，预计6月下旬建成投运。
1: 据了解，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占地面积 83.63 亩，本期项目建设将投运两台主变压器，每台120万千伏安。作为四川省重点电网建设项目，该站投运后将成为内江电网新的核心枢纽，它不仅能有效缓解现有主电网的供电压力，提升内江供电可靠性和稳定性，还能进一步完善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资源调配能力。
2: 是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可提供240万千伏安变电容量。
3: 电子安装、金断线复建安装等施工作业力争在5月底前全面完工，通电投运。
1: 据悉，该项目是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配套工程之一，全线共35座铁塔，主要建设内容为合并永安至象邑双回220千伏线路为一回，并将象邑侧改接至威远董家湾变电站，新建220千伏架空线路 16.81 千米。项目建成后，能提高内江地区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促进地区社会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继续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加快推进重点电网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电力力量。
4: 4月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传统武术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内江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武术功底、沉稳的赛场发挥和出色的团队表现，斩获2金5银2铜的优异成绩，在全省武术爱好者齐聚的竞技舞台上，充分展现了内江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与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本次群众项目传统武术比赛汇聚全省21支代表队、314名武术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置男女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涵盖规定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峨眉拳、传统拳术、传统器械、集体太极剑、集体太极拳等多个竞赛类别，为广大民间武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现风采的专业平台。内江代表队精心选拔20名武术健儿参赛，队员们涵盖不同年龄段，大家怀揣着对传统武术的热爱，全力投入每一场比拼。在4月24号的男子组规定陈氏太极拳比赛上，内江代表队的杨显春表现出色，一招一式充分展现传统太极的深厚底蕴，得到现场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获得8.90分，拿到了该赛事内江代表队的首枚金牌。
5: 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这一刻，所有的汗水、伤痛和日复一日的坚守，全部有了最好的回报。赛场上我没有想太多，只想把平时训练的水平完整地展现出来，一招一式全力以赴，不负自己多年的付出。
4: 4月25号，在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比赛中，内江代表队第7个出场，队员们动作整齐，身法中正安舒，步伐沉稳灵动，尽显太极独特的刚劲与柔缓。比赛结束后，获得全场观众阵阵掌声。

0: 生，评委也给出了全场最高的9.13分，内江代表队再获一枚金牌。
1: 非常开心，内江代表队能在本次省运会群众项目传统武术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大家在赛场上充分展现了内江武术人的精气神。这次比赛不仅是一次技艺的比拼，更是对我市传统武术及群众普及性的成果的一次检验。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总结经验，深耕传统武术传承与推广工作，带动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武术健身中，继续推动内江群众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0: 在本届赛事中，内江代表队除了获得2枚金牌外，还获得5枚银牌、2枚铜牌，同时获得道德风尚奖，以亮眼的成绩圆满完成本次赛事征程。内江代表队的优异表现，既彰显了内江武术爱好者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也展现了内江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
2: 碧波逐浪展青春风采，奋勇拼搏展省运光芒。经过多日的激烈角逐，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圆满落下帷幕。作为省运会重要水上赛事，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省水上运动精英，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竞技盛宴。内江代表队在本次赛事中取得2金2银1铜的优异成绩。
0: 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桨板、女子桨板、男子帆板、女子帆板、艾尔卡四级混合团体赛以及 OP 级混合团体赛6个竞赛项目。参赛选手们在田城湖碧水之上展开速度与技巧、耐力与胆识的全方位较量，充分展现了四川青少年水上运动健儿的过硬实力与昂扬风貌。比赛期间，田城湖湖面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运动员们身着专业装备，手握帆杆，脚踩板桨，迎着风浪灵活操控，时而破浪疾驰，时而精准转向，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用拼搏与汗水诠释体育精神。岸边观众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纷纷驻足观看，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热血沸腾的比赛瞬间，现场氛围热烈高涨。
3: 作为东道主，我们内江队这次整体的发挥基本正常，有亮点也有遗憾。队员们很年轻，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省级的大赛，能够在主场顶住压力敢拼敢打，大家也非常的满意。尤其是女子的帆板，还有我们这个桨板项目，今天的风力多变，水流很复杂，队员们在关键的这个节点能够咬得住不放弃，拼出了我们内江的这个水上运动员的精气神。这次省运会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扎根基层，抓好后备人才培养，为四川为内江争得更多的荣誉。
0: 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我市精心统筹、周密部署，多部门联动筑牢赛事保障防线，公安交管部门全警联动，强化赛场周边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青年志愿者队伍全程坚守，提供赛事引导、物资保障、人员服务等贴心志愿服务。赛事组委会严格落实赛场水域禁航、禁游、禁钓等安全管理措施。与此同时，我市还同步开展特色农产品展销、惠民消费券发放等配套活动，实现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让八方宾客在观赛之余感受内江城市魅力与烟火气息，真正践行办好一场赛、搞活一座城的办赛理念。四月田城芳菲正盛，4月25号下午，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5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线下海选在内江高新区万盛天街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由内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内江东兴于建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地的参赛选手们各展所长，舞蹈、声乐、朗诵、相声。

0: 相声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自信的笑容、昂扬的姿态让现场观众频频叫好。
1: 看这次比赛，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0: 综合考量给出评判，
1: 很荣幸、很意外地得到了五位评委老师的全票通过。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呢，都能够像我一样的好好发挥。在接下来的初赛，我也会好好的准备，全力复赛。
0: 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角逐，线下海选顺利收官。综合两场海选成绩，50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初赛。
2: 今天参赛的丽江铁女们精神都非常的饱满，状态也非常的好，展现出了青春最好的模样，尽显了铁女的风采。本次节目的编排也很用心，形式很丰富，整体质量是很高的，既有颜值也有实力，希望各位选手稳住心态，尽情的发挥，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这个舞台。
0: 据了解，作为本次大赛的独家冠名商，内江东新于健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传递健康积极的美学理念，专注为爱美人士提供专业、安全、个性化的医美服务。此次携手甜橙甜女风采大赛，是企业深耕本土文化、助力女性成长的一次重要实践，旨在通过赛事平台鼓励更多女性勇敢展现自我，拥抱美丽与自信。
3: 甜橙甜女不仅是一张城市名片，更是自信、优雅、阳光、乐观的象征。本次冠名甜女风采大赛，我们正是希望以美为媒，助力每一位甜女绽放独特魅力，在追求美好的路上更健康、更从容、更闪耀。祝愿所有选手赛出自信、赛出风采，遇见美也遇见更美的自己。
0: 甜橙的甜藏在沱江的碧波里，藏在甘蔗的清甜里，更藏在每一位内江女性的自信笑容里。甜橙甜女风采大赛不仅是一场才艺的比拼，更是一次自我成长的旅程。在这里，每一位勇敢站上舞台的女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甜女精神，让这份独属于内江的甜飘得更远，传得更久。
4: 当下户外露营正成为大众追捧的生活新风尚，越来越多人渴望逃离城市喧嚣，于山野林间寻得松弛与治愈。在我们内江，从城区到各县市区，一批藏于山水间的露营基地悄然走红，或临湖听风，或隐于森林，或田园相伴。他们适配市民游客对慢生活轻度假的美好向往，不用远行便能枕星而眠，与自然相拥。内江52周游今天带您走进内江的宝藏露营地，解锁家门口的诗意与野趣。
5: 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乡非遗工坊创新将户外露营与甜橙本土文化非遗体验相融，打造出自然野趣与人文底蕴兼备的特色露营新场景。营地配套设施完善，露营体验舒适便捷。园区内复古小卖部、老茶馆氛围感十足，还可参与非遗蓝染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魅力。毗邻的糖业博物馆承载着甜橙历史记忆，让游客在休闲露营之余品读本土文脉，解锁有风景有文化的近郊微度假新玩法。在东兴区位于谢家河湿地公园与市体育中心之间的汉安慢时光，由3万平方米闲置地块改造而成，是内江城区少有的开放式休闲文旅营地。这里以大草坪为核心，网红集装箱为特色，汇聚美食餐饮、露天酒吧、围炉煮茶、亲子乐园、棋牌小院等12大场景，已有50余家商户入住，真正实现了露营自由不出城。
6: 这里的核心就是拥有一整片的绿地草坪，不用去郊区，在市区就能轻松地实现露营自由。这里可以搭帐篷晒太阳，完全可以躺平一整天，而且周围还有一些可以围炉煮茶、露天酒吧、遛娃的地方，一站式的轻松配齐。
5: 美丽的风景总是藏在山野间，位于威远县山王镇的千天松树森林露营基地主打自然野趣风，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松林的原生风貌。基地住宿区域配套齐全，最令人惊喜的是整片住宿区坐落于山顶，葫芦口水库的青山绿水
7: 更惬意的旅行。

0: 时光。
1: 高洞子瀑布位于资中县水南镇太阳河村，距离县城不足10公里，是天然地质景观。水流从18米高的陡峭崖壁倾泻而下，砸在下方岩石上，溅起层层水雾。瀑布旁的天然石洞常年水雾萦绕，形成天然空调房。站在洞里，体感比外界低好几度，清爽又惬意。石洞下的地面平坦开阔，是露营好去处。不少游客早早赶来，在树荫下玩耍，享受自然之趣。
0: 把生活搬进风景里，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古雨村，在这里的自驾游露营地，开启一段治愈的露营时光。
1: 古雨村自驾露营基地紧邻城区，却隔绝市井喧嚣。基地坚持便民化、精细化运营理念，兼顾新手轻量化出游与资深户外爱好者深度露营双重需求，一站式打消市民户外出行装备不全、补给不便、体验感不佳等各类出游顾虑，适配小长假全天留宿、半日短途打卡多种游玩节奏。露营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轻松随性，不必折腾，不用长途奔波，无需重装出行。在内江经开区静明镇的长安村，就有这样一处藏在乡间的优质露营地。从城区出发，导航长安村村委会，穿过门前栈道，一片开阔平整的生态草坪映入眼帘。瘦溪河蜿蜒相伴，草木葱茏，环境清幽，场地空间充足，多组家庭同时露营也互不干扰，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与静谧。说起露营，不少市民常被装备购置搭建难题挡在门外。如果您也存在这些顾虑，不妨到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创客公园，感受一下零基础的露营自由。小青龙河创客公园是城区绝佳的滨水露营好去处，园内绿植繁茂，草坪平整开阔，沿河风光秀美，生态氛围拉满，特别适合露营新手，无需过多装备，一套折叠小桌椅，一套不易碎的茶具，一套简单易搭建的天幕足矣。搭建流程省时省力，零基础也能快速完成布置。置身园内，和风拂面，绿意环绕，可泡茶闲谈，静坐放空。露营之余，还能漫步彩色步道，沿河骑行。无论是家庭遛娃、好友小聚，都是新手轻松入门户外露营的理想之地。春光不负，微风正好，无需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解锁春日露营的美好。趁着五一小长假，您不妨也约上家人好友，奔赴一场春日户外之约。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您重播的昨日的内江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1: 投递原树明，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原树明，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5: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8: 史婆婆给石破天起了个史一刀的名字，真是兴高采烈，精神大振。我说小伙子，我这路金乌刀法5-6年前已想得周全了，只是啊，使这个刀法须得有极强的内力，否则刀法的妙处那一定是运使不出来呀。这次长江中我们遇到了丁不四这老怪物，他呀一定要让我上他的碧罗岛去，非恶斗一场，不能叫他知难而退呀。当下我呢便和阿秀一同开始练无妄神咒，练成之后我呀使金乌刀法，阿秀呢他使那个玉兔剑法，日月轮转。那别说丁不四区区一个旁门左道的老妖怪，便是为祸武林的什么赏善罚恶使者，只怕也要望风远遁。至于雪山派中那些个狂妄自大之

备，更是非甘拜下风不可。不料啊，阿秀被我催得急了，一个不小心内息啊走岔了，我呀忙去救他，害得我们两个人一起走火，动弹不得。哎，石婆婆既收了石破天为她的徒弟，一切直言无忌，她将走火的原因和经过都说了出来。好徒弟，幸好啊你天生内力浑厚，正是练我金乌刀法的好材料。刀法呀不同剑法，剑以轻灵降动为高，刀呢以厚实狠辣为上。哦，这根树枝太轻了，你呀再去另找一根粗些的树枝来吧。石破天答应了，他到树林之中去找树枝，只见一棵断树之下丢着一把满是铁锈的砍柴刀。他低身拾了起来，只见刀把已经腐朽，刀锋上累累的都是缺口，也不知是哪一年扔在这儿的，拿着倒也沉沉的。石破天心想，这虽然是把锈烂的砍柴刀，总也比那树枝好啊。于是他把腐坏的刀把拔了出来，另找了一段树枝塞入了把中，兴冲冲地赶了回去。史婆婆和阿秀见了这把锈烂的砍柴刀，不禁失声笑了。奶奶，贵派机。

一根短树枝，缓缓做了个姿势。我手脚无力，突招不快。你呀、那是一定要使得越快越好。石破天提起砍柴刀，一样使招，很是迅捷，出刀风声凌厉。很好，徒儿，使熟了之后还得再快些。这招啊，开门即到，是用来克制他雪山派那招苍松迎客的。他们呢，假仁假义的迎客招的。雪山剑法又是梅花五瓣啦，又是雪花六出啦，嘿，咱们呢叫他们梅雪逢夏。一到夏天，他们的梅花那雪花还有什么威风啊？梅雪争春这招剑法很是繁杂，石破天在长乐帮总舵中曾经见过白万剑使过，剑光点点，大具威势。他在土地庙中就没有学会这招梅雪逢夏的刀法，是在瞬息之间上三刀，下三刀，左三刀，右三刀，连砍三四一十二刀，不理对方剑招如何的千变万化，只是以一股威猛迅狠的劲力，将对方繁杂的剑招尽数消解，犹如炎炎夏日照到点点雪花上一般。这第三招呢，叫做千军压驼，用以克制雪山剑法的鸣驼袭来。第四招大海沉沙，克制风沙茫茫。第五招赤日炎炎，克制他的月色黄昏，以光胜暗。第七招宝鱼之肆，克制暗香流影，以臭破香。每招刀法都有个稀奇古怪的名称，无不和雪山剑法的招数招名针锋相对。名称虽怪，刀法却可是当真的十分惊奇。石破天一字不识，这些刀法剑法的招名大都是书上的成语，他既然不懂，自然也记不住，只是用心记忆出刀的部位和手势。史婆婆口讲手笔，缓缓地使着。石破天学得不对，立刻加以矫正，比之在土地庙中。

0: 最后一招，你呀，瞧仔细了。说着，史婆婆将那树枝从上而下的直劈下来。你使这招时啊，须得跃起在半空，合身往下直劈。当下又教给石破天如何纵跃，如何运劲，如何封死对方逃遁退避的空隙。石破天凝思半晌，照着史婆婆的样子纵身跃起，从半空中挥刀直劈了下来。呼的一声，刀锋离他还有数尺，地下已是尘沙飞扬，败草落叶被刀锋击的是团团飞舞，果然威力惊人。石破天一劈之下收势而立，看史婆婆的时候，只见她脸色惨白，再转过头去看阿秀，却见她一对大眼睛中是泪水盈盈，凄然玉气，显然是十分的伤心。石破天不由很是奇怪，是啊，好人那是绝技伤不得的。这天晚上，石破天就是在睡梦之中，也在翻来覆去的在心中比划着那73招刀法，竟然将强敌在外搜索之事扔在一旁。幸好这紫烟岛方圆虽然不大，却是树木丛生，小路很多，白万剑等人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找到附近。第二天天刚亮，石破天就起来练着金乌刀法，直练到第73招，纵跃半空，一刀劈了下去。这一次威力是更强，刀锋撞到地上，砰的一声发出巨响，只听得阿秀在背后说道：
1: 史大哥，你起来的好早啊。
0: 哦，你也早。
2: 石破天转过身来，见阿秀靠在树上，一双妙目正凝视着自己。阿秀脸上微微一红，
1: 我想到那边林中去走走，输输筋骨，你陪我去好不好啊？
0: 好啊，你全身经脉刚通，正应该多活动活动啊。
2: 两人并肩向林中走去，走出了十余丈，已经进入树林深处。这会儿太阳还没有照进来，林中弥漫着一片薄雾，瞧出来是朦朦胧胧的。树上、草上、阿秀的身上、脸上似乎都蒙着一层轻纱，林中万籁俱寂，只两个人踏在枯草之上，发出沙沙的响声。突然之间，石破天听到身旁发出几下抽泣的声音，一转头，只见阿秀正在哭泣，晶莹的泪珠正从他的脸颊上缓缓地流下来。
0: 阿秀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2: 阿秀不回答，走了几步，伸手扶住一只树干，哭得更加伤心了。
0: 为什么呀？是婆婆骂你了吗？
1: 不是。
0: 那你身子不舒服是不是啊？
2: 阿秀又摇了摇头。石破天猜了7-8种原因，阿秀只是摇头。这可叫石破天没了主意。过去他所遇到的女子，如他的母亲事件、叮当、花万子等人，都是性格爽朗的人。石夫人敏柔，虽然为人温和，却也是端宁大方，从未见过

0: 像阿秀这样娇羞扭捏的姑娘，他实在不知如何应付才好。阿秀呢，是越哭泣石破天越是心慌。
1: 哎呦，你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吗？你跟我说说好不好啊？
0: 阿秀偷偷气气地说道，
1: 都是你不好，还问。
0: 石破天大吃一惊，他心想，哎呀，我什么事做错了呢？他对这位温柔腼腆的阿秀十分敬重，他既然说都是他不好，那自然一定是他不好了。当下石破天颤声地问道，
1: 阿秀姑娘，请你跟我说，我是个蠢人，我自己做错了事也不知道，哎，我真是该死啊。
0: 阿秀泪眼盈盈地回过头来，
1: 昨个晚上我做了个梦，吓人得很，你待我真凶啊。
0: 怎么，
1: 我对你很凶吗？是啊，我梦见你使金乌刀法第73招，从半空中一刀劈了下来，把我给杀了。
0: 石破天一愣，伸拳在自己胸口重重的捶了两下。哎呦，我该死，我该死，我竟然在梦中把你给吓着了。听了这话，阿秀破涕为笑，
1: 石大哥，那是我自己做梦，原来就怪不着你的。
0: 石破天见他白玉般的脸颊上还流着几滴泪水，但笑面生春，说不出的娇美动人，不由得痴痴的看着呆了。阿秀脸上一红，身子微颤，那几颗泪水便滚了下来。
1: 我做的梦常常是很准的，所以呀，我害怕将来有一天你真的会用这一招把我给杀了。
0: 哎，不会的不会的，我说什么也不能杀你呀。别说我绝不会杀你，就是你要杀我，我也不还手。
1: 那倘若我要杀你，你为什么不还手啊？
0: 我觉得不论你要我做什么事，我总会依顺你的，听你的话。那你真要杀我，我如果不让你杀，你就不高兴了，那还是让你杀了的好。阿秀愣愣地听着，只觉着石破天这几句话诚挚无比，的确是出于肺腑之言，不由得是心中感激，眼眶又红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0: 啊，只要你高兴，我呀就说不出的喜欢。阿秀姑娘，我真想
1: 天天这样陪着你。
0: 石破天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只是心中这么一想，他嘴里就说了出来。

0: 一个枕头，我宁可死了也不会去跟别的一个人。
1: 阿秀的意思是说，冥冥之中老天好像是早有安排，你全身被绑，却偏偏钻进了我的被窝之中，同处一夜。只是这几句话究竟是羞于出口，说到咱们俩共枕了一个枕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已是声若闻名，几乎听不见了。石破天还不明白阿秀这番话已是天长地久的盟誓，但也知道阿秀言下对自己很好，他忍不住心花怒放，忽然说道：
2: 倘若这岛上只有你奶奶和我们三个人，那可有多好啊，咱们呢就永远住在这儿。
3: 哎呀，偏偏又有个百万剑师傅了，定不死爷爷了，叫人提心吊胆的，老是害怕。
1: 阿秀抬起头来：
0: 丁不似、白师傅他们我倒不怕，我只怕你将来杀我。
2: 我宁可先杀自己，也不会伤到你一根小指头。
1: 阿秀提起左手看看自己的手掌，这时候太阳从树叶之间照进林中，映得他几根手指透明，好似玛瑙。石破天情不自禁地抓起他的手掌放到嘴边去吻了一吻，阿秀啊的一声将手抽了回去，内心一颤，四肢突然乏力，靠在树上喘息不已。
2: 阿秀姑娘，你别见怪呀。
3: 石破天有些着急：我
2: 不是想得罪你，下次我不敢了，真是我再也不敢了。
1: 阿秀见石破天急的是额上汗水也流了出来，忙将左手又放在他粗大的手掌之中：
0: 你呀、没有得罪我，下次也不用不敢。
1: 石破天高兴极了，他心中砰砰乱跳，只是将阿秀柔嫩的小手这么轻轻地握着，却再也不敢放到嘴边去亲吻了。过了很长时间，石破天低声说道：
0: 阿秀姑娘，你站着很累，咱们坐下来说话好吗？
1: 两个人并肩坐在了大树之下，阿秀长发垂肩，阳光照在他乌黑的头发上发出点点闪光，他右边的头发浮到了石破天的胸前，石破天拿在手里头用手指轻轻地梳理着。只听阿秀又向石破天慢慢地说道：
0: 大粽子哥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成不成？
2: 当然成。你呀、吩咐什么我呢就做什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石破天听阿秀要求他一件事，马上答应道：“当然成了，你吩咐什么，我就做什么。”
6: 我奶奶的金乌刀法的确是很厉害的，你呀，内力又强，练熟之后，武林中就很少有人是你的对手了。不过我很担心一件事，你忠厚老实，江湖上人心险恶，要是你结下的冤家太多了，那些坏人使诡计来害你，你啊一定会吃大亏的，因此我求你少结冤家。
5: 你这是为我好，

0: 自然那是一定要听你的话了。
1: 阿秀脸上泛过一层薄薄的红晕，
2: 以后你别净说一定要听我的话，你说的话我也一定会听的，要不然叫人笑话你，说你呀、啊、没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哦对了，我瞧奶奶教你这门金乌刀法，招招都是凶悍毒辣的杀招啊，日后和人动手伤人杀人那一定很多，那个时候如果想不结冤家那也是不行啊。
0: 是啊，
1: 石破天
0: 听了这话也感到很是害怕。哎呀，你说的对，不如我不学这套刀法了，请你奶奶教我别的吧。
2: 那可不行，他金乌派的武功就只有这套刀法，别的没有了。再说不论什么武功一定会伤人杀人的，不能伤人杀人那就不是武功了。只要你和人家动手的时候处处手下留情，记着得饶人处且饶人，那就行了。
0: 哦，得饶人处且饶人，哎呀这句话很好，阿秀你真聪明，说得出这样好的话。
2: 哎，我哪有那么聪明啊，想出这样的话那是诗里面的，叫什么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0: 啊，什么在诗里头？
1: 石破天连大字儿也不识一个，他自然不知道什么叫诗词歌赋了。阿秀看了他一眼，
2: 目光中
1: 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2: 他不知道石破天是真的不懂还是随口问问，
1: 当下也不再吱声。沉吟半晌又接着说道，
2: 要能天下无敌手，那才可以想饶人便饶人，否则便是向人家求饶那也是不行啊。大纵，我叫你大哥好不好？要是老叫大粽子哥哥，哎呀太麻烦了。
1: 他也不等石破天答应，接着就说，
2: 大哥我要你饶人，但武林中人人心险恶，你若心地好不下杀手，说不定对方趁机反而是暗算，那就害了你了。大哥我曾见人家使过一招，倒是奇妙的很啊。我比划一下你看看。
1: 阿秀一边说着从石破天的身边拿起那把烂柴刀站了起来，缓缓的使了个架势，跟着横刀向前推出，随即刀锋向左掠开，拖过刀来又向右斜刺，然后运刀反砍，从自己眉心向下，在身前尺许处直砍而落。石破天见他衣带飘飘，姿势美妙，万想不到这样一个娇怯怯的少女居然能使这般精奥的刀法，只看的是心旷神怡，就是没有记住他的刀势。阿秀一收柴刀退后两步，抱刀而立，说道，
2: 收刀之后啊仍需鼓动内劲护住前后左右，以防敌人突施暗袭。
1: 说完这话，他只见石破天还是呆呆地瞧着自己出神，显然是没有听到自己说什么话。
2: 你怎么了？我这一招不好吗？
0: 我知道了，
2: 你呀、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压根儿就没将我这些三脚猫的招式放在眼里。
0: 哎呦，对不起，阿秀，我瞧着你真是好看，就忘了去记刀法。

0: 姑娘。
1: 哦，
2: 啊，对对对，阿秀，我叫你阿秀，好吧？那你再使一遍好不好？
1: 嗯。
3: 当下，阿秀提起刀来，又拉开架势，横推左掠，刺右反砍，下斩抱刀，将这一招缓缓的又使了一遍。这一次，石破天打醒了精神，将他的手势、步法、刀势、方位一一牢记。阿秀再度叮嘱他收刀后要鼓劲儿防敌，石破天也记在心中，于是接过柴刀，按着阿秀的样子使了下去。阿秀见石破天立刻就学会了，也是很高兴。
2: 大哥，你可真聪明，只要用心，一下子就学会了。这招刀法呀，叫做旁敲侧击。

0: 又退后两步，再收回兵刃，就算旁边有人瞧着，也不知道谁胜谁败，给敌人留了面子，就少结了冤家。要是你再说上一两句场面话，比如说阁下剑法精妙，在下佩服得紧，今日难分胜败，就此罢手，大家交个朋友如何？这么一来啊，对方知道你啊故意容让，却又不伤他的面子，那就一定会和你做朋友了。
1: 石破天听着是好生的佩服，
2: 阿秀，你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么许多事情啊？
3: 石破天说完话，喜滋滋的坐到了阿秀的身旁。阿秀忽然叹了口气，
0: 大哥，我教你这招旁敲侧击，你可别跟奶奶说呀。
1: 哦，我不说，我知道你奶奶会不高兴的。
0: 嗯，你怎么知道奶奶会不高兴啊？
1: 哼，你不是金乌派的，我这金乌派的弟子去学了别派的武功，他当然不高兴了。
0: 哼，你呀、啊、在师父背后说他的坏话，
1: 我去告你，
0: 小心啊，他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3: 石破天虽然见阿秀这般说笑着，心中却有些着实的害怕。
1: 哎呀，下次我不说了吗？
3: 阿秀见他神情惶恐，不禁心中有些歉然，觉着欺负他这个老实人实在是不应该，又想到自己引导他学这招旁敲侧击，虽说对他没有什么害处，终究是颇存私心，便柔声地说道，
0: 大哥，你答应我以后和人动手，既不随便伤人杀人，又不伤人颜面，我实在是好生感激你，我没法报答，先在这里多谢你了。
3: 他一边说着，一边俯身向石破天拜了下去。
1: 哎，石破天一惊，你怎么拜我呀？一边说着，他也跪了下去磕头还礼。就在这时候，忽听得远处一个女子的声音怒喝道，
4: 嘿，不要脸，你又在跟人拜天地了。
3: 这正是叮当的声音。石破天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哎呦一声，他跳了起来。
1: 叮叮当当，
3: 果然只见叮当从树林后面纵身跳了出来，丁步三跟在他的后面。
1: 石破天一看见他们两个人，那是吓得魂飞天外，弯腰将阿秀抱在胳膊里，拔足便跑。
3: 丁步三身法更快，几个起落已抢到了石破天的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
1: 石破天又是哎呦一声，往斜里逃了过去。他的轻身功夫本来就不如丁步三，何况胳膊里头又抱了一个人，片刻之间又被丁步三迎面拦住了。
3: 这时候叮当也已追到了身后，
1: 石破天见到他手中的柳叶刀是闪闪的发光，更是害怕，只听得叮当怒喝道，
4: 把小贱人放下来，让我一刀把他砍了便罢，否则咱俩呀、啊、永世是没完没了。
1: 不行不行，石破天一边吆喝着一边跑，叮当刷的一刀便向阿秀的头上砍了下去。石破天大惊失色，双足一蹬向旁边跳了过去，他生怕叮当砍死了阿秀，不知不觉之间力与神会静由一生，一股雄浑的内力起自足下，呼的一声，身子向上高高的跃起，跳过了树巅。见他如此的轻功，丁步三、叮当

0: 然是大吃一惊，石破天呢在半空中也是大声的叫嚷：“哎呦！”他心想，这一落下来，跌得筋折脚断倒也罢了，阿秀被叮当杀死，那可如何是好啊？眼见双脚落向一根松树的树干，心慌意乱的使劲一撑，只盼逃得更远一些，却听得咔嚓一声，树干折断了，他的身子向前弹了数丈，身旁风声是呼呼呼的，身子飞得更快了。只听怀中的阿秀说道：“
1: 落下去的时候用力轻一些，弹得更……”
0: 阿秀一句话还没说完，石破天的双脚又落向一棵松树，当即他按照阿秀说的微微一弯膝盖，收小了劲力，那树干一沉，没有折断，反而弹了起来，将它弹得更远更高。后面叮当的喝骂之声仍然可以听见，却也是渐渐的远了。石破天一起一落，他觉得很是有趣儿。阿秀在他怀中不住的出言指点他运劲儿使力的方法。石破天本来就是内力有余，这会儿一知道轻功的诀窍，在树枝上纵跃自如，便好似猿猴松鼠一般轻巧自在，他是喜乐无穷。哎呀，这办法可真好，这么一来啊，他们呐就追不上咱们了。眼见的快到树林边上了，忽然听着前面的呵斥声，又见日光一闪一闪，显然是从冰刃上反照出来，有人正在争斗。哎呀，不好，那边有人，可不能过去了。石破天左脚在树干上一点，轻轻落了下来，按照阿秀所说的办法，提一口气，足尖向下，手中虽然抱着人，落地却也极轻。他躲在一棵大松树后面，悄悄地探出头去张望，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缝隙之间露出一片大空地，两个人正斗得紧张，一个是手持长剑的白万剑，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的丁不似。十余名雪山派弟子手中各挺长剑，稀稀落落的站在四周凝神观斗，为白万剑做声援之势。丁不似手中虽然没有兵刃，但擒拿劈打点戳钩抓，他两只手掌便如是一对厉害的兵器，遇到白万剑长剑刺削而来，他往往柔身而上，硬打抢攻。石破天只看了几招就全身贯注，却忘了他怀中还抱着一个人。石破天既然学过雪山派的剑法，而丁不似所用的招数一小半也曾经教过他，没教过的却也理路相通，有脉络可循。两大高手比武，斗的是紧凑异常，所用的武功石破天又大部分学过，自然是瞧得兴高采烈。但见那丁不似招招抢攻，双掌如刀如剑，如枪如戟，似乎逼着白万剑手势多而攻招少，但白万剑打得极是沉着，朴实无华，偶然间锋芒一现，又即收敛。看来丁不似要想取胜还真不容易，斗得久了，只怕白万剑还会占到上风。连石破天都看出了这点，丁不似和白万剑自然是早就心中有数。原来丁不似自负与白万剑之父威德先生白自在同辈，声称不肯以大欺小，只用空手接他的长剑， 但是

一动上手，并不是立即暗暗叫苦不迭。对方出招之迅，变化之精，内力之厚，法度之严谨，一切均是一流高手的风范。即便是白自在当年纵横江湖的全盛之时，剑法至今，是他也不过如此。丁不四打醒了12分的精神，施展小巧腾挪的功夫，

0: 丁不四左手画了个圈子，右手拳从圈子中直击出去。这一招来得很奇怪，白万剑不明白拆解之法，便退了一步。丁不四哈哈大笑，右脚在地下一蹬，身子向左弹出，便好像脚底下装了机关，突然成怒：谁让你让了？哼，这一招你运气好算什么呀？他一边说着，一招逆水行舟又向白万剑攻了过去。白万剑只好挺剑接住他。刚才这一剑划破对方的裤脚，说是运气好却也不错。刚才白万剑挺剑刺出，丁不四刚好挥脚来踢他，倒好像是自己把裤管送到剑锋上去，让白万剑给他划破一般。但这么一来，丁不四一股凌厉的气焰不免被白万剑给打消了，出招时就慎重得多，越打他是越处下风。雪山派众弟子看着是十分的得意，就有人出声称赞：哎，你瞧白师哥这一招啊，月色黄昏，那使的是若有若无，朦朦胧胧，当真是得了雪山剑法的神髓啊。丁四老爷子手忙脚乱，要不是白师哥剑下留情，他身上早就挂彩了。猛然听得一声放屁，同时从两处响出，一处出自丁不四之口，那是本来就应该有的声音，毫不稀奇；另一处却来自东北角上。众人目光不约而同的转了过去，这些人中倒还是以石破天吓得最厉害。只见两个人并肩站在林边，一个是丁不三，另一个是丁当。丁不四高声叫道：高三，你走开些啊，我跟人家过招，你站在那干什么？丁不四空手和白万剑对打，本来就落于下风，这么分心和丁不三一说话，门户中便即出现了空隙。白万剑趁势直上，在他左肩上划了一剑，立刻他是鲜血淋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
3: 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是五一特辑《奋进内江》。
4: 春风浩荡，万物勃发，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内江的广大劳动者们正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风，在工业强势的主战场上挥洒汗水，建功立业。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车间和工地，感受一季度内江工业经济强劲跳动的脉搏和那股实干拼搏的奋进热潮。
3: 走进内江各企业的生产车间，机械臂灵活挥舞，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放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汗花飞溅，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奋进景象。今年一季度，内江全力夯实工业压舱石，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成绩单，全市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澎湃。近日，在资中四川辰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生产调度负责人严基峰站在生产线旁向记者介绍，公司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元，产品订单已经排期到5月中下旬，市场需求特别旺盛。他的言语间透出满满的自豪和干劲，而这样的火热生产场景正是内江工业经济强劲增长的生动缩影。
4: 今年一季度，内江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显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96.8%，产销衔接高效顺畅。分行业来看，35个大类行业中有25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增长面达71.4%。呈现多数领跑、全面向好的发展态势。
3: 优势产业强势领跑，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力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表现最为亮眼，增加值同比增长40.5%，

0: 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5.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1%， 医药制造业增长 12%，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2.5%， 传统优势产业稳步复苏，提质升级。
1: 高技术产业加速崛起，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3%，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42.7%， 增速远超工业平均水平。从主要工业产品

0: 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释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同时，全市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1户，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工厂名单，内江市检验检测中心入选工信部第7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名单，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工业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内江之声劳动节特辑，奋进内江之解码内江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9.6%增速背后的三大助推器。刚刚我们一起感受了内江工业生产线上的填城速度，现在我们要到在建的工地上去感受内江项目建设的填城热度。
0: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一季度，内江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进姿态，全力推进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内江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建设现场，施工机械轰鸣作业，施工人员有序忙碌，项目建设正酣。整个果蔬深加工产业园现在主体已经完成 95%， 正加快收尾工作。这样的建设热潮已经在全市各地全面铺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内江市23个省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58.47亿元，175个市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50.87亿元，均超持续进度，投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27个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24个项目竣工投产，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新能源、新材料、新赛道项目加速落地，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北京安迈特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铜箔铝箔产业化项目正全力冲刺一期项目完工，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亿平方米复合集流体新材料规模。总投资20亿元的海四达钠锌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部分进入二次结构施工，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30亿元。布尔科技车载智能中央集成网关制造一期等24个项目竣工投产，为内江工业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增长点。
0: 新赛道产业布局提速，未来产业蓝图徐徐展开。内江加速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钒电池储能、信息系统及密码安全、绿色氢能入选全省新赛道产业，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在生产线开足马力、项目工地热火朝天的背后，是政府服务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所释放的填城温度，而这正是内江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9.6%增速背后的第三个助推器。谈及企业在内江的发展环境，北京德亮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通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政务服务方面，内江安排专班进行项目对接，审批流程高效便捷。在要素保障方面，土地、能源等精准匹配，快速满足了我们的生产和研发需求。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一季度，内江坚持企业有所需、政府有所为，精准发力、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订单帮扶精准发力，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要素保障持续强化，降低企业发展成本。企业服务暖心贴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政策兑现、人才引育，内江提供全周期、全方位服务，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服务零距离的营商环境。 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0: 温暖，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内江投资兴业、做大做强的信心。
1: 2026年一季度，内江工业经济实现强势开局，产业升级提及不稳，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这是全市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的生动实践，更是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和坚定信心。正如记者的观察，内江的工业不再只是甜的，更是强的、新的、绿的，而这或许正是 9.6% 这个数字背后最值得品味的工业气息。
0: 是的，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这份亮眼的开门红成绩单是献给所有劳动者五一节日的最好礼物，也为我们迈向全年目标注入了强大信心。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凝心聚力、拼搏实干，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Love Dance。
7: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8: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9: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这一段完了之后呢，就听到了，哎，今天直播间又是我一个人啊哈，今天直播间在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陪大家在直播间畅耍一个小时，朋友们嗨起来。山葵说一个人啊，必须一个人，知道吧，这是吧，这一个人就放飞自我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可能春天也放五一了吧。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啊，然后此时此刻的这个路况应该也比较糟糕，因为今天早上就是这样的。早上呢看到路况全线都是堵着的，一直堵到早上9点钟啊，不知道各位早上迟到了没有。如果说早上迟到了，晚上那咱们也早点走吧。毕竟扣工资呢咱们就一起来扣哈。此刻呢，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啊！过来看一看这个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的高羊。为啥说高羊的脸又肿了呢？没办法，哎呀，真的是牙疼。前两天才说啊，我就没有牙疼和这脱发的这个毛病，这两天呢，真的是嘴，我这牙。

腾这个病啊，是专治嘴硬。然后呢，这个智齿长出来了，长出来了，也没长出来，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在家上火，在家发烧啊。然后呢，综合到一起之后，这智齿它就发炎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智齿啊，其实就和那个阑尾是一样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哈。它一天它是从生长出来就没什么事儿，只是负责发炎。就是这么爱发炎的一位同学，你上课怎么不发炎？怎么光在我的嘴里发炎呢，宝贝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于智齿的这个烦恼哈、啊？因为一长了智齿，智齿一发炎，那真的是疼啊，对吧？你看山葵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啊。刘勇假发定制说张显宗啊，我牙疼。确实，我真的我因为智齿嘛，每个人都会有啊，每个人都会有四颗，有的人呢是四颗都长出来了，比如说远哥他四颗都长出来了，他这是感冒发烧他没毛病啊，我呢就长出来了三颗，他就长歪了一颗，我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你要不然四颗都长歪，我就给你四颗都拽了，你现在你就长歪一颗，剩下三颗他不歪，剩下三颗都长出来了，你关键这个山葵说拔了吧，对吧？你关键这个拔智齿，你不能只拔一颗呀，你得拔两颗得对称啊，要不然你这脸是歪的呀。然后奶油小方说杨仔你抽空按压昨天他讲的那个穴位叫这个什么夹车穴，这是在哪儿啊，这个穴位对这一颗是理想吧，当当当当当那个音乐要响起来，我的头像那会儿就没了。然后山葵说不重要，有特色多有特色，是不是走到一边去，然后大内江400万人口，400万田城儿女，唯一脸歪的就是高阳啊，确实辨识度提高了。然后这两天呢不光牙疼，这就是嗓子也疼啊，确实要么说这个五一真的是没办法啊，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就我一个人遭罪，没关系啊哈，罪我一个人遭了，你们负责开心。就像节目当中大家过来参与到节目，是不是奖品我负责来送，大家负责来互动。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吃的那些事情，那虽然说高阳的牙疼，但是不妨碍大家吃的香啊，对不对，是吧？你看山葵说大爱是吧，大爱无疆，大爱他也无赢啊，是不是最近牙龈比较疼，大爱他无赢啊。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很火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在吃圈，就是小龙虾它上市了。哎呀，我刚才看我们那个微信群里边，就我们那个业主群里边有业主在卖小龙虾，因为他家是开虾池子的，然后呢他在群里面卖小龙虾，卖的还挺便宜，好像是十几二十块钱一斤，我不知道最近怎么这个小龙虾特别便宜，是大量的上市了吗？小龙虾现在都长成了吗？就反正特别便宜啊、我当时说如果我牙不疼的话，我也想整那么一两斤过来尝一尝，毕竟我一个人嘛，是吧，整个一两斤也差不多够了啊、尝个味儿嘛，而且我又不是特别喜欢吃。但是说到小龙虾呢，这也不是现在正是吃虾季嘛，就大家吃小龙虾如何吃得更健康，这份小龙虾的消费提示大家一定要收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小龙虾的哪些部位最好不要吃，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哎，小龙虾是不是特别的健壮，是不是八块腹肌？但是有些部位还真的还不能吃了。然后奶油小方说已经点赞500了，爱你哟，么么哒。江小云说想好帅，想和主播去土耳其吃小龙虾，最近那片儿不要去，刚刚大使馆才发了消息，对吧，你关注一下新闻嘛，宝宝。那有研究人员就对小龙虾不同的部位的重金属含量啊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呢，小龙虾腹部的肌肉重金属含量明显低于虾头。哎呀，你这虾头男是不是？哎，你看奶油小方一定是有经验的，奶油小方就说了，小龙虾的脑壳里面有重金属啊。然后山葵说虾子怎么吃啊？是继续我们昨天那个话题，说鱼蛋吗？鱼蛋吃可以吃，虾蛋也能吃吗？那玩意儿不会特别小吗？你知道是吧？啊，刚才说到了小龙虾里面的这个虾头里面会有重金属的一些含量哈，这是因为呢小龙虾的肝、肾、胰等排毒和排泄器官都在头部哈、啊。确实，小龙虾窝粑粑从头里面窝还真可以噻。那这些器官呢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来约束重金属的元素，因此呢重金属元素更容易在集中在小龙虾的头部。那此外呢，外壳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哈，所以说那这肯定是虾头咱就别吃了嘛。

0: 自己。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九点三。

0: 分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4: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我们在这个节目的间隙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聊到了关于高阳谈恋爱的这个问题了哈。然后看到蛇鼠一窝说挑着挑着就老了。其实说实话，我挑嘛，其实我也不挑吧，对不对？很多人，包括我妈也在说我，她说杨啊，你别那么挑，对不对？我现在想的，你标准别那么高啊，你眼光别那么高。我在想，我哪儿高了？是不是？我就个儿高，是不是？我三高一我也不高，我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脂也不高，是不是？就个儿还挺高的啊。然后山葵说镜头里的大洋还是很正能量很纯粹很善良的，那必须的。然后唐姐在问怡金鱼呢，金鱼回到大海里去了。来吧，今天没有金鱼，只有小龙虾，朋友们。刚才呢跟大家来说到了小龙虾有些部位哈，最好不要吃。哪些部位呢？第一个说到就是头哈。为什么头不要吃呢？因为小龙虾的头里面会有很多的重金属哈。那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和生长环境是密切相关的。那如果规范化养殖呢，保持水质哈，那就能够确保小龙虾的肉哈是非常安全的。市面上正规的小龙虾都可食的部位呢，比如说像腹部的肌肉啊的重金属的含量都在安全限制内哈，可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然后奶油小芳说杨仔仔特别招人稀罕的，是不是后悔啊自己结婚结早了。继续说回到小龙虾啊，小龙虾的内脏呢，内脏部位与这个虾头吃起来很香啊，吃起来很香的是虾黄啊，是它的肝脏和这个什么胰腺哈，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

超过了虾肉，吃小龙虾最好只吃虾肉，不要吃虾黄和虾头了。那此外呢，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属于这个中嘌呤食物，过敏人、过敏体质的人群以及痛风患者一定要谨慎的使用哈。怪不得这个远儿哥他不吃小龙虾。还有这个痛风到底是什么感觉呀？是不是就是跟这个牙痛是一样的吗？真的我从来没有痛风过，好讨厌哦。时值这个吃小龙虾的季节啊，那如何挑选小龙虾，今天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如何挑选活的小龙虾呢？一定要仔细观察它的背部是否干净哈，红亮，那腹部和爪子的绒毛是否白净整齐啊。那重要的是还要看虾鳃是否这个白而干净。那如果表面是暗红色的，肚子底下是发黑的，有可能是阴沟里或者浑水中长大的小龙虾，千万千万就不要选啦。然后唐姐说，姐特别爱吃小龙虾，特别爱吃龙虾哈，龙虾我也爱吃，波士顿大龙虾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我也特别爱吃哈。蛇鼠一我说，等你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看他们痛的我都想剁掉哈。好像这个痛风就是脚后跟疼吧，还是脚趾头疼啊？这个痛风确实，我看他们痛的时候也挺恼火的。就像我现在牙疼哈，确实挺恼火的。李二甩说，我喜欢吃小龙虾，但是不喜欢包。奶油小方说，小龙虾麻辣的、蒜蓉的都爱，超爱吃，是不是？你爱吃？有人爱包小龙虾不吃的吗？对不对？有没有人来说一下？就给我们来，就伺候我们来吃啊。山葵说感觉不好吃，我倒不觉得小龙虾不好吃，我是觉得小龙虾，我和李二甩是一样的，我喜欢吃那个龙虾肉，但是你别让我去干那个活儿。而且我觉得吃小龙虾性价比特别不高，为什么呢？那么大一只虾剥出来那个肉就那么一点点，是不是？然后你巴拉巴拉那么长时间，费那么些功夫，就一嗦辣就没了，这是不是就嗦了那点辣椒味儿啊？这确实有点，就是让我这个北方长大的大男孩有点遭不住啊。那刚才说到了选小龙虾，从外观上面一定要看到哈，第一个是色泽明亮的，是不是红润的哈，鲜亮的可以选它。如果那种暗黑色的，是不是暗红色的，咱就别选它了。那第二个呢，就要上手摸一摸小龙虾的虾身了，是吧？那捏一下虾身，要挑虾身硬挺的啊，虾的这个胡子呢，这个触须是齐全的。那如果虾肉呢比较有弹性，说明肉质还是不错。那在制作起来啊，味道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再拿着小龙虾再闻一下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啊，臭了，那咱就别选了，是不是？最后呀，拿着比一比，同样的季节呢，人工养殖的小龙虾要大一些，个头啊均匀一些，肉质呢更加饱满一些，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加好一些。Here I go.然后山葵说喜欢吃小螺丝还有 KMR 哈，然后奶油小方说挑买大个的龙虾，肉多一些。唐姐说你们要是不喜欢剥龙虾，我可以滴滴带吃。唐姐我们只是不喜欢剥，不是不喜欢吃，是不是？你不能偷换概念，是吧？那滴滴带吃这件事儿我也可以，是吧？这我自告奋勇的先报个名填一个单子哈。那又说到了买回来龙虾到底该如何处理呢？那在清洗的时候可以先用流动的水来进行清洗，在水中加入到食盐或者白醋，先浸泡呢1到2个小时，然后呢再用刷子或者钢丝球清洗小龙虾的腹部，根据需要剪去什么小脚和大钳子哈。那洗干净之后呢，再去虾鳃啊、肠、肚、肺这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为了避免小龙虾洗的时候啊对手部有污染，可以这样：第一个呢，先戴手套来清洗小龙虾。那在处理小龙虾的时候，最好戴上一次性的这个手套。那手套呢，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减少手部与小龙虾直接接触，降低感染的风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手套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如果小龙虾的壳或者钳子过于尖锐，也可能扎破手套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注意手部的卫生。处理完小龙虾之后呢，一定都要进行洗手。在处理之前呢，最好也先洗手消毒。处理后呢，也要进行洗手，并且擦干。如果手部被扎伤或者出现了伤口，要及时的清洗并且消毒，避免来进行感染了哈，感染了就不好了嘛，对不对？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停车难，长途累，
9: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1: Love Dance。
1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

赶快换车啊，换车就买比亚迪是吧，因为比亚迪给我们赞助了油卡。山葵，你给我竟然送了个热气球，天哪，我太爱你了，这是我收到的最大的一个礼物了。这必须要给粉丝朋友们好好的安排上了，给我们的家人们好好的安排上了哈。然后呢，李二帅说，我也是一个月的油费哈，800块钱左右哈。然后呢，山葵说支持我，确实就是正能量。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什么正能量吧，我觉得我只是把大家想说的话从我的嘴里面表达了出来。因为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心中他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束光，是吧？就是理解吧，就是只不过这束光能不能照到别人，有的时候呢，他是汇集到了家人，有的时候呢再照到了其他的同事哈。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的这束光都需要把它打开了，然后照射到别人，这样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美丽和和谐嘛，对吧？然后呢，韩风说又回来了，要是说小天才没钱了，怎么你这等着我给你报销一个小天才啊？这小天才的厂家哈，小天才的厂家来过来，我们这有朋友需要小天才了是吧？现场呼唤小天才。然后唐姐说我的等级粉丝是最高的啊，没毛病哈，没毛病。今天呢，不光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五粮液的煎装哈，两瓶煎装，八菜两汤嘛，就来两瓶煎装嘛。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喝煎装一定要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然后呢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韩风啊，抓紧时间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今天两瓶煎装呢就送给我们的新朋友哈，韩风。那您在喝这瓶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把这个酒瓶盖子打开了之后呢，一定要扫里面的二维码，前提是中了1911，一定要给我一个就是买瓶奶茶就可以了哈。这咱还是得见到点回头钱的是吧？说到喝酒呢，然后韩风说堂姐是钻石粉哈。然后韩风又说了，说如果要是中了1911，那就不只是两瓶奶茶的事儿了，是不是啊？那怎么把我消灭掉吗？你知道吗？直接灭口是吧？2024年的一月份呢，一项研究发现哈，每升瓶装水的水当中呢，平均含约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颗粒哈。那研究人员呢，首次利用显光学成像技术，能观测到瓶桶装水当中的纳米级塑料，也就是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那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者肺泡哈来进行，就是进入到血液，甚至抵达心脏和大脑。那对于孕妇来说呢，甚至会直接穿过胎盘，最终进入到胎儿的体内哈。那研究还发现了，当瓶装水的这个瓶子被挤压或者在暴露在高温下时候呢，它可能会随着碎片脱落进入到水中。反复开关瓶盖的时候呢，许多塑料的颗粒也会掉入到这个水中。那自来水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塑料微粒哈。有研究对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159份自来水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的129份含有纳米塑料，也就是微塑料的颗粒，检出的比例高达81.1%哈。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停车难，长途累，
7: 里程焦虑。

0: 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不阿鲁。
1: 好的，那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作二，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都聊起来了哈，我们在说喝的水，然后大家突然聊起来游泳的水了哈，因为高阳是一个游泳爱好者嘛，刚说到了，等会儿下了班之后呢，还要到游泳馆里面继续给大家就是战斗个1000米哈，1500米的左右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就聊起来了哈。然后很多的朋友呢都想去学游泳啊，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之余、学习之余、生活之余，运动运动一定是对身体有巨大的好处的。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的这项运动哈、啊，游泳，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的运动起来。然后韩风说1000米厉害了，其实这已经是我减了的距离，因为我现在在学自由泳和蝶泳哈、啊。然后1000米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距离，等我自由泳练的差不多了之后，准备是3000米打底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是不是？然后能够在工作之余，能够把这个工作上的不顺心、生活当中的不如意，都把它发泄到运动当中去哈、啊，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了阳光，自己的内心那束光就会变得非常粗、非常大了。怎么老是觉得有点问题啊？这个。来吧，继续来说到这个喝水的这么一个事儿哈。那刚才说到了桶装水和我们的自来水当中都会有这个塑料的微塑料的这个摄入哈，那有人就提问了，说怎么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然后奶油小方问我一个问题，说杨仔仔去沱江河游过泳了没有？给大家来说一下哈，那会游泳的人一定他是不会下江河湖海的，那同样呢也极其的哈拒绝大家到沱江河里面去游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沱江河是属于野生水域哈，那对于游泳的安全来说，那一定是有巨大的安全隐患的。所以说呢，不要到这个野生水域去游泳，是我们全年啊都要给大家来说到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我们的学生朋友，千万千万

要下河，尤其是沱江河，这个里面是极其的不安全的哈。啊，李二水说有点危险，这不是有点危险，是非常危险。当你下去的那一分钟，你就身处在危险的怀抱当中了。继续来说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那怎么减少在喝水当中的微塑料的摄入呢？此前呢，来自广州医科大学和暨南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就发现了，把硬水烧开，再经过简单的过滤，就可以去除水中80%以上的纳米塑料，也就是微塑料哈。多喝热水呢，是我国居民的传统养生方式，不仅喝得舒服，而且能起到净化的作用哈，帮我们减少微塑料的这样的一个摄入，对健康呢是更为有益的。那同时呢，也建议大家这个水烧开之后呢，多沉淀一段时间，不喝剩下的水底，以及这个使用过滤装置哈，比如自来水安装器过滤啊，或者带这个过滤的杯子等等哈。为了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除了将水烧开再喝，还建议做好以下的这些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少吃外卖了哈。大多数的外卖都用塑料盒或者塑料袋来进行盛装食物，这些塑料制品呢，很可能会让我们摄入更多的微塑料。那同样呢，也别用塑料袋装麻辣烫、米线等食物哈，直接套在碗上就吃了。那高温呢，会让微塑料更容易的溶解在食物当中。收到外卖之后呢，尽量尽快的将食物倒入自己的餐具当中。另外呢，也要少吃塑料包装的食品。那第二个呢，是尽量少用塑料吸管。那温度过高的饮品或者食物呢，会让微塑料释放的更多，包括但不限于热咖啡、热奶茶等饮品哈。很多人还喜欢用这个塑料管啊，那这也会增加微塑料对人体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第三个呢，就是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经过层层的包装，受到微塑料污染的风险会更高一些。那罐装的食品内部呢，一般都会涂有双粉 A 哈，来微塑料呢，难免会降解在这些食品当中。那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就是不要吃海鲜的内脏了。微塑料呢，一般能够进入到海洋生物的体内啊，污染鱼类或者贝类食物。所以说啊，鱼咱们就吃鱼肉就可以了，什么啊，这个鱼的内脏咱就别吃了吧，对不对？然后看到魑魅魍魉说，我有个客户啊，今年72岁了，50多岁开始学游泳，每天雷打不动的，是不是在沱江游个来回啊？真的建议大家去办个游泳卡吧，对不对？咱们体育中心啊，还有咱们内江的这个健身房啊，包括我自己在健身的这个乾坤乐健啊，是不是啊？老同志游的挺多的，是不是？又安全，水质又有保障，是吧？而且你游完泳之后还能快快乐乐的洗个澡，对不对？那何乐而不为呢？是吧？你非要到沱江里面去，是不是又不安全啊？水质又没保障，对不对？你这东西它不好嘛，对吧？性价比它不高嘛，对吧？然后李二水说带个跟屁虫，类似于游泳圈的这种哈，这是我还是就是别下沱江了哈，这劝不住啊，朋友们。然后于师傅来了，于师傅大洋确实帅，立马就跑到哪里去了呢？今天也不帅了，今天大洋这个肿的和脸肿的和猪头一样，是吧？因为牙疼哈，后槽牙给肿了，所以说今天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光能看到高阳，还能看到一头就是肥美的猪啊。然后唐姐说，早上很多老年人在西泠大桥底下游泳。哎呀，这确实是，真的是劝不住啊！但是劝不住呢，也要给大家来说，就是不要下野生水域，不要在森林里面、在树林里面玩火哈。这两个事儿呢，这是我们全年都是需要给大家来不断的提醒的哈。因为总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哎，我这个游泳的技术特别好，是不是？小小沱江河，我立刻就要征服了它。没想到下去以后就被沱江给征服了啊！千万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为了家人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还是咱们尽可能的，如果选择游泳的话，因为马上夏天要到了嘛。是不是选择游泳的话，尽可能的还是要到这个资质证照齐全的、有安全措施保障的游泳馆啊里面去寻求这个游泳，是吧？这样像运动，你既安心又得到了锻炼，是不是？游完泳之后呢，快快乐乐的洗个澡，干干净净的回家，是吧？我觉得挺好的呀。然后于师傅再问说，梨妹跑哪去了哈？梨妹当领导了啊。你像我们这种一线的牛马，梨味儿已经脱离了，对吧？然后刚说到乾坤乐健，我们看到。

就游泳教练包教练是吧，乾坤乐健的包教练啊，包括包教练呢也是我的教练，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有学游泳的话可以艾特一下包教练，可以关注一下他哈。这教练教的非常不错，教出来我这么一个世界冠军。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明天同一时间就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成。

0: 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

0: 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1: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

0: 也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家。

0: 不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九种七十，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4: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7: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8: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9: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8: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0: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8: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0: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

0: 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三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2: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壮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
5: 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6: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7: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8: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
9: 粤广交汇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0: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9: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9: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

0: 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0: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

0: 号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0: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
4: 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0: 我叫唐潇宇，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是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伊朗海军发出坚决而迅速的警告，阻止了敌方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这艘军舰于当天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遭到袭击后，这艘美国军舰被迫返航并离开该区域。随后，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在谈及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在谈判中的角色时表示，所谓的停火共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而根据美方声明，其明确表示自己是代表以色列参与这场战争的。因此，巴加埃强调，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结束战争的安排，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及相关承诺同样需要包含以色列。此外，他还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以色列政权。巴加埃在回应阿拉伯海湾国家对伊朗与美国停火及谈判的立场似乎存在分歧这一问题时表示，本地区一些国家以较为务实的视角看待正在发生的变化，并努力在地区集体安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作用与影响方面采取负责任且具有前瞻性的立场。伊方呼吁所有本地区国家加强相互信任与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地区所有国家利益的机制，使其免受地区外势力的影响和破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从5月4日至5月15日，瑞士空军将派出5架 FA-18 战斗机在希腊参加该演习。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2次世界大战。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

0: 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四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很低，没有必要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当地时间四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特朗普决定对欧盟汽车征收25%的关税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此刻提示，根据2026年五一假期官方公告，小客车免费通行时间为5月1日0点至5月5日24点，共5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只要在5月5日24点前驶离高速，即可享受全程免费。建议设置提醒，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可以考虑在免费截止前就近驶离高速，以最大化的享受政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4号，青年节。这个五一假期除了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啊，有一段四川阿坝四姑娘山登山者排队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画面中可以看到身着鲜艳冲锋衣的登山者在皑皑雪坡上排成了长队，这队伍蜿蜒数百米，白茫茫的雪山人头攒动，场面堪比热门景区。那有网友就调侃了，这是要攻打四姑娘山啊。也有人感叹，五一期间连海拔5000米的雪山都堵成了人山人海。从大本营到峰顶的3.5公里路线呢，因为积雪偏厚啊，这个只有一条的上下通道，再加上客流集中，出现了全程的拥堵。这其中的峰顶5025米的标志牌打卡点，排队时间最长能超过1个小时。那么业内人士就说了，这种拥堵呢，仅出现在假期的高峰，平日攀登基本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低温环境下的长时间排队，登山者们还是有失温等安全隐患。这四姑娘山大峰啊，是很多登山爱好者的入门首选，门槛呢相对比较低，景观震撼让它逐渐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需求的激增和雪山的承载能力、管理服务之间的矛盾在假期集中爆发了，最终雪山堵成了景区。遭遇雪山拥堵，这个体验肯定不美好啊，但是一定很难忘。雪山拥堵的背后呢，不光是坏事啊，这是一个户外热的积极信号，说明人们的休闲方式更加多元，对自然的向往更加的迫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但是我们还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哈，高海拔登山呢，不该是打卡式的跟风。5000米以上的区域，低温、缺氧、失温等风险是时刻存在的。长时间排队处在静止状态，不仅影响登山的体验，更会放大安全隐患。而客流过载也会对雪山的生态和登山的秩序造成冲击。那同时呢，这也暴露出我们在高海拔户外管理上的不足，准入管控、设施配套、安全引导等等仍然是有提升空间的美好体验。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五一假期玩得还开心吗？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呢？从五月四号起，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将会普遍处在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呢，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详细情况，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介绍。
1: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2: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5月4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1: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4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4号到5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5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3: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
1: 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4: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5月4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善心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1: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4: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
2: 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1: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G50申诉这晚，G25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返程高峰啊，路上车肯定多，别着急，再赶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出发前呢，看一眼导航，查一下天气，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这比堵在路上干着急强得多。平安到了家，这假期才算圆满收尾。祝您一路顺畅。

0: 给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学子们注入一剂强心剂，一份份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70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着力拓渠道、扩容量、促匹配、提技能、兜底线、强导向，聚焦毕业生的求职需求，加强
1: 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0: 系列活动，在省里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2: 是我们扬州作为全省首创的这么一个政策，只要是外省户籍，不管是高层次还是普通工友们，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金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

0: 一个政策的集成，
1: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2: 听完这些政策，其实就是一句话，国家在帮你迈出第一步。从沈阳的见习补贴到铜陵的创业贷款，从青海的央企专场到扬州的交通补贴，还有石家庄的安家费、上海的保障房，那各地真的是把钱和房这两件最头疼的事儿替年轻人想了不少办法。当然了，政策再好也得你自己主动去问、去申请、去尝试。独立了嘛，毕业不是终点，是真正的起点。愿每一位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都能够带着这份底气去闯、去拼、去安放自己的梦想。祝大家青年节快乐，前程似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贷款买车、装修房子，银行利息能直接少还一部分，开公司、买设备、搞研发，借钱成本也能向下降一大截。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那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的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
4: 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5: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期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4: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

0: 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1: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呢，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的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的企业纾困解难。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0: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3: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发出慰问信，向全市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青年群体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书写属于青年一代的奋进篇章。
0: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特色文旅活动人气爆棚。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隆昌香邑谷，一起去打卡这处湖畔花海秘境。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播送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致全市青年的一封信。
1: 青年朋友们，五月甜橙沱江潮涌，繁花似锦。值此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向辛勤耕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青春是最美好的年华，奋斗是最亮丽的底色。回首过去，一代又一代内江青年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怀揣家国梦想，扎根甜橙热土，为内江的发展建设挥洒汗水，奉献青春。特别是近年来，全市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向心而行，在推进工业倍增计划、打造页岩气加、钒钛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进程中，你们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是当之无愧的生力军。在建设区域物流枢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布局中，你们担当实干，主动作为，让内江造搭乘国际班列走向世界。在推进美乡优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你们用心付出，亲情奉献，描绘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新画卷。你们用实践证明，内江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是值得信赖、堪当大任的一代新人。近年来，内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迈上2000亿元台阶，十四五圆满收官，现代化内江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今天的内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成就人才。市委市政府始终坚信，青年是内江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城市活力的源泉，更是城市未来的希望。青年朋友们，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青年挺身而出的时代。希望你们做信念坚定的追光者，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之中，融入内江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内江。希望你们做产业强势的排头兵，无论是质改数转的车间，还是甜味家的舌尖产业，亦或是页岩气的能源战场，都有你们大显身手的舞台。希望你们做文明新风的引领者，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投身志愿服务，讲好内江故事，用青年的光与热温暖这座甜蜜的城市。服务青年发展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深入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全力打造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宜居宜业之城。我们将提供更精准的政策扶持，更优质的创业环境，更舒心的住房保障，更公平的教育资源，努力解决大家在求职、就业、婚恋、生育等方面的极难筹盼问题，让广大青年在内江这片热土放手打拼，放心追梦，放胆实干。青春不问西东，奋斗自成芳华。青年朋友们，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在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征程中，谱写更加壮丽的青春篇章。最后，衷心祝愿全市广大青年朋友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事业有成，前程似锦。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4日。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将目光聚焦全市各行各业的青年群体，他们扎根基层，坚守一线，奉献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践行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书写属于青年一代的奋进篇章。
1: 青春的身影活跃在内江的各个角落，奋斗的姿态展现着新时代青年的蓬勃朝气。无论是深耕基层服务群众，还是坚守岗位保障民生，我市广大青年以热血为墨，以实干为笔，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用青春力量助力城市发展。
2: 我叫陈新婷，今年24岁，是服务于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人民政府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两年来，我奔走在民生一线，听过群众的急难愁盼，也见过他们丰收的喜悦。担任包村干部，参与宅基地审批、危房改造、农村面貌改善等多项工作，见证乡村焕然一新。我也积极通过直播助农、乡村代言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从青涩学子到基层工作者，我在实干中成长，在奉献中坚定初心。我愿扎根基层，以实际行动服务乡村发展，为建设美丽宜居、和谐幸福的乡村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3: 我叫刘英超，今年28岁，辽宁营口人，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从事电网的建设工作。作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我和数变电工程第一业主项目部的同事们常年驻扎在工地现场。在刚结束影响220千伏的建设后，转身投入凤鸣、盘龙的建设中。当我看着变压器就位，一座变电站从无到有的建成，和砸充电的那一刻，之前熬的夜、啃的硬骨头，好像一下子都值了，也懂了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分量。
4: 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和同事们常年奔波在基层一线，努力把党的政策理论转变为党员群众听得懂、能领会的话语。我愿扎根这片热土，用热血和青春把党的声音送到每一位党员群众的心坎上。
5: 我叫戴梦文，今年23岁，是服务于共青团内江市市中区委的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两年来，我们通过组织开展各类活动，丰富了青年们的生活，让青年对城市更加有归属感。我内心也感到十分自豪。同时，在工作中，我也发现基层更像是埋藏在历史岩层中的希望火种，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都是成长的课堂。在未来，我将以更坚定的步伐，用热血的青春服务社会，扎根西部。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是广大青年，以奋斗为底色，以理想为灯塔，在基层奉献，在岗位坚守，在实干成长，用青春的力量扛起时代责任，以昂扬的姿态奔赴美好未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着无愧于青春、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之前，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田城有约、青春愉快、青年人才交友活动，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余名青年人才相聚市中区4方块文商旅街区，在沉浸式探街打卡中邂逅友谊、遇见美好，为我市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注入鲜活动能。
0: 本次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商务局、共青团内江市委联合主办。活动打破传统交友模式，深度融合4方块、剑道街特色青春小店消费新场景，组织青年们分组开启探街之旅，依次打卡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小店，通过团队协作增进了解，拉近距离。打卡任务完成后，青年们围坐在一起分享喜悦，畅谈趣事，并将自己的心愿

0: 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推动甜城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甜城更有为。
1: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各地精心筹备特色活动，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江景区以农耕体验传递劳动之乐，四方块剑道街以烟火气息点亮休闲时光，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有温度有意义的假期。
2: 在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江景区，田润浙江老想美好主题活动热闹上演，插秧农耕、稻田捉趣、非遗体验等项目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乡村，亲近自然。
3: 五一劳动节，我带着我们家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插秧子的活动，然后小朋友也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大人也感觉到农民伯伯插秧子非常的辛苦，也能够教育我们的小朋友能够珍惜我们的粮食，不浪费粮食。
2: 在内江糖业博物馆内，糖画吹糖人非遗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糖画师傅手持小勺，金黄糖稀在石板上流转，片刻间便勾勒出鲜活造型。吹糖人摊位前，游客在师傅指导下屏息吹气，指尖起落间，小马、小恐龙等可爱糖人纷纷成型，欢声笑语不断。
4: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让我们也有以前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哈，都是你看别人去做哈，然后没有自己去体会，这次来让我们自己去体会哈，我就感觉蛮开心，而且能够也找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四方块剑道街化身欢乐聚集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沿街商铺和特色摊位上，锅盔、拌菜等本地风味与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市民游客驻足品鉴，品味甜城烟火。除美食之外，文娱活动更是点燃了现场氛围。街头的红墙音乐会温情开唱，歌手轮番登台，流行金曲、民谣小调轮番上演，现场观众或跟着节奏轻轻哼唱，或举起手机记录美好瞬间，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不远处，不少市民游客载歌载舞，欢快的舞步、悦耳的歌声充满了欢乐与活力。
5: 我之前是在外面上班，然后现在五一节放假回来嘛，回来然后刚才刚看到这儿唱歌挺热闹的，然后去参加了一下，外面的话人也挺多，比较热闹，然后见到感谢这儿盖的也多好看，欢迎大家以后来四方块电脑街里面耍。
2: 五一假日期间，以去游众元城、欢登重龙山为主题的2026资中五一文旅嘉年华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全域文旅场景精彩纷呈，市民游客畅游古城，乐享假日。假日期间，资中县重龙山青云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歌舞、杂技、豫剧、国潮乐队、乐器演奏、说唱等节目轮番上演，传统韵味与现代潮流激情碰撞，台下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十二花神汉服巡游队伍身着精美华服，从青云广场出发，途经状元街、武庙广场，一路行进至重龙山景区，与古城街巷、青瓦古建相映成趣，成为假日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休闲游玩中真切感受资中古城的独特魅力。
6: 我是资中本地的，经常来爬重龙山，但这次五一这边活动感觉特别好，气氛也比平时热了很多，人也多了一些，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2: 国风互动与实景巡游成为本次嘉年华的亮点，让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更贴近群众生活。
7: 这次五一活动来了很多游客，很多小朋友，他们跟着我们的游行队伍和 NPC 玩得很开心，看到他们开心，我也很开心。
2: 多元活动的背后，是资中文旅不断创新产品供给，激活假日市场的有力举措。
8: 本次五一假期，我们景区精心打造“去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主题文旅活动，重磅推出特色节目展演、汉服巡游等多元文旅项目，让文化和旅游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活动期间，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来的游客都玩得很开心，也有效带动了景区及周边消费。

0: 与此同时，资中文旅还同步推出国家级非遗木偶戏专场演出和弦歌起韵春山渴望民族乐器音乐会两大特色文化演出活动，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推动资中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从深耕乡野的田间创业者，到享誉四方的蔬菜大王，从单打独斗的耕耘者，到带领数千农户共奔富裕的领头人，他36年扎根泥土，初心不改，将一片荆棘丛生的废弃果园打造成国家级示范合作社，以匠心破局传统农业，用实干点亮乡村振兴之路。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东兴区民芽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明。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一同走进这位扎根乡土的蔬菜大王。暮春时节，田城大地生机盎然。在内江市东兴区民芽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里，唐明正在和村民们忙着管护采收蔬菜。从15岁辍学结缘农业，到2006年承包荒山至今，他已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20个春秋。昔日荆棘丛生的荒坡，如今已是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回望创业之初的艰辛，唐明依旧历历在目。
2: 大概是2006年那一年，遇到那个洪水天灾，我们所有的投入跟心血基本上都是打水漂了，一晚上就给我全部洗平，那个水涨了大田，给它冲了个几根。
1: 遭遇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敢攻坚，唐明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匠人韧劲，日复一日深耕土地，用双手把荒山秃岭改造成了沃野良田。在长期实践中，他潜心钻研，摸索出一整套适配川南丘陵地貌的蔬菜高效种植技术，并且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周边农户，带着大家一起学技术搞种植。独富不算富，共富才是真富。唐明始终牢记初心，坚持抱团发展，带民致富。2011年，他牵头成立了内江市东兴区民芽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推出五统一分模式，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农资，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分户核算。这一模式彻底解决了农户没技术没销路的难题。
3: 从老板回来之后哈，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了很大的起色。我们自己家里面那些责任地都把它种了蔬菜呀，然后就卖给唐老板，总的来说还是很满足的。
1: 如今唐明的蔬菜产业总种植面积达12000亩，年产蔬菜超3万吨，产品畅销江浙、北京、广州等全国多地市场。合作社发展鼎盛时期，带动数千户农户持续增收。东兴区顺和、平潭等乡镇2000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资中县太平镇、东兴区双桥镇等地农户户均年增收数千元至上万元，共富之路越走越宽广。深耕乡土，实干担当，坚守初心，荣誉加深。多年来，唐明先后获评内江市劳动模范、四川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其领办的合作社成功获评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用坚守与匠心为乡村振兴、群众共富注入强劲动能。
2: 下一步的打算就是想再继续做大做强，把内江这种特色的蔬菜带到全国各地，乃至走出国门。
4: 周末假期想带娃出门放松，又不想跑远路，不想人挤人，不想规划复杂行程，怎么办？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起前往隆昌市，去探寻一处实打实的近郊宝藏景区。
5: 52周游，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古雨湖畔的香溢谷，一站式解锁赏花、遛娃、游玩，全家人在这里都能玩尽兴。
1: 香溢谷紧邻古雨湖畔，风光清新治愈，游乐项目齐全，风景好看，玩法丰富，大人放松身心，孩子尽情撒欢，全家都能玩得尽兴，是本地家庭周末短途出游的优选好去处。景区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四季有景，步步有花香。园内花卉品类繁多，海棠、月季、玫瑰、虞美人等花木轮番。

0: 盛放，季季有花可赏，有景可拍。
1: 双屿谷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无动力设施，一共有30多种。像我身边的这个多人协作的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勇气，还可以锻炼他的团队协作能力，让孩子在玩耍中收获成长。
0: 这里不只是孩子的欢乐天地，更兼顾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专门打造多款适合成年人的休闲刺激项目。网红高空彩虹桥摇摇晃晃，沉浸式体验轻探险乐趣，特色水上骑行趣味十足，沉浸式欣赏湖畔风光。
2: 我们小屿谷来耍的人很好多，每到周末耍的人多，节假日也很好多，耍的项目有几十个，反正早来到就基本上要耍一天，大人玩都有耍的。
0: 玩累了，您还可以漫步景区樱花大道，涉起而上前往园内小山，在成片的樱花树下远眺花海，看孩子们嬉戏游玩，呼吸清新空气，感受清风拂面，惬意又治愈。
1: 这里虽然已经过了樱花的季节，但是这些树木还是长得特别的茂密，我们在里面逛了逛，感觉是满目苍翠，而且呢在这里走了走散散步，还是别有一番乐趣。
0: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做攻略，自然风光、亲子游乐、休闲散心一站式全覆盖。不管是日常亲子遛娃、全家周末短途出游，还是亲友结伴休闲打卡，香屿谷都适配所有出行场景。趁着天气舒适，带上家人孩子奔赴湖畔花海，沉浸式感受自然清风，解锁欢乐亲子时光。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要不要挑一下？
1: 啊？
0: 挑一下。
1: 随便啊。

0: 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0: 的好，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
6: 续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

0: 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
4: 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6: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7: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6: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

0: 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2: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5: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6: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7: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8: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9: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2: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

0: 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2: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3: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核心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3: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

0: 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巴。据伊朗方面四号消息，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消息称，这艘军舰于当天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损失程度和人员伤亡的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陆续开启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时到18时。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没有道理，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奥地利方面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月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6: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7: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1: 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操练机，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个属于青春、属于奋斗、属于理想的日子。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这样一个瞬间，迎着朝阳，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鲜艳的中国红在风里舒展，也在心底滚烫。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寸山河大地，更闪耀在38万公里外的浩瀚月球之上。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全球首面织物版月面国旗，到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动态展示的五星红旗，能扛住宇宙极端温差、强辐射，始终鲜艳不褪色的中国红，都出自同一支青年纺织科研团队之手。提起纺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纺纱织布、裁衣做裳，但有这样一支青年科研团队，用一根细细的纤维纺织，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固有认知。他们不仅织出了月球上的中国红，更织出了天文一号着陆火星的耐高温防护组件，织出了守护飞行员生命安全的高端防护装备，用纺织领域的硬核突破撑起了国之重器的核心需求。他们就是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团队，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团队的核心成员，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带我们读懂一根纤维里的科技密码，了解一群青年科研人的报国初心。请听采访录音。
1: 曹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那面月球上的五星红旗聊起。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第一面织物版的五星红旗，到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动态展示的国旗，都是咱们团队的核心成果。那么在宇宙空间当中的月球上，那肯定跟我们地面上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月球上有正负150度的这种极端的温差，还有强紫外线的辐射。那普通布料如果到了那儿的话呢，很快也会出现像变形啊、褪色啊、老化等等的现象。那咱们团队织的这一面五星红旗，它攻克了哪些？
2: 研制过程当中呢，为了能够充分的论证咱们这个旗子的在抗高低温的这种能力，我们的高温呢，一般来讲做到了-180度，然后呢，低温呢做到了-194度，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在总体给我们所提的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的加严。然后
1: 又加了一个冗余值哈，
2: 对，其实给我们的这个也是有这个冗余的，但是我们又进一步的去

0: 做了加严。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严呢，实际上就是想让这个旗子未来在面对我们月球环境的时候，它能够扛得住，让我们鲜艳的国旗红飘扬在月球之上。
1: 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个颜色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红色，那如果要保持住这个颜色的话，是不是也要突破很多的技术难关呢？
0: 确实是这样的。从我们大众去看这一面旗帜的时候，所看到的正常的看觉得它跟我们平常所看的旗帜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红的背后，它所包含的技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境，因为这个旗帜所面对的环境就是考核的温度是正负150度，同时它还要具备绝对真空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对平常见到的国旗上面的这个红，可能说啊，这是一个染料染上去的。那么如果说对这个染料，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无限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显现红色的这些分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呢，它到了高温条件下，然后并且是高真空，在地球上它在没有这种条件的时候，它是很听话的。它这个就会安安静静的待在我们纤维里，然后去执行他自己的发出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到了月球上之后，就像一个小朋友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地方，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总要出来玩一下吧。我们这个红色到了月球上去之后，在高温和高真空联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这些红色他有些也想出去玩一下，结果他这一出去玩，就让我们这个红色就跑到黄色上面了。黄的其实也跑了，但是因为黄的呢，它一般来讲是对于红色来讲它是个浅色，那么它在红色上就不显现，但是红的跑到黄的上面，那么它就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之前当时是叫信心满满的做好了这个旗帜，然后到北京去做太空模拟实验，结果做出来一看傻眼了，什么红黄全色了。
1: 就是这个红黄两个颜色的边界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0: 因为我们这个旗帜它是卷老的收存储的，就是送上去之前它是卷起来，像一个画轴一样卷起来的。这个时候您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卷的时候，这个红和黄它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接触的，这一接触呢，这个时候它们相互之间就是接触到了的位置，它就这个红黄就相互串了。那么这一串等五角星再一打开的时候，就明显能看得到五角星上面有些区域是发红的，有些区域的黄色是正常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相当于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颜色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对于常规的这个我们的国旗来讲的话，它更耐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高真空、高温这种叠加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既然他这么喜欢出去玩，那能不能像找

0: 时总体单位一直给我们提出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这个旗帜将来最好能够有一个这种中国的元素在上面。然后呢，其实在前期研制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后来呢，相当于需要找一个人能够去管这些不听话的，那找的谁呢？找的禅师。那这个禅师直接加进去行不行呢？又不行。所以后来呢，我们许愿是在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后来我就想，那能不能把这个禅师去直接用他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的技术，去把蚕丝做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粉体和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色浆去进行一定的这种加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色浆。这个时候，这些微纳米的蚕丝粉体进入到的色浆里面去之后，它就利用它的微纳米的尺寸效应，以及蚕丝它本身所含的官能团与我们发射的粒子上的官能团的这种近似性，这种双重作用，然后把这些不听话的，就相当于一个蚕丝颗粒进去了之后，然后伸出了好多个手，然后抓住了很多不听话的，最终，就把这个红黄串色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种技术，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实际上还有这个加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红黄串色的这个难题就把它解决掉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研制嫦娥五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通过这种跨界交叉学科的思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咱们刚才只说了国旗当中的一个颜色相互侵染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感受到了其中的难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实验，然后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再试想一下，这是在月球的环境下，它面临的是高温低温以及这种极端真空的这种情况，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远的行程，比如说到深空去进行探测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面国旗还能不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然后能够适应那个星球或者更深的深空间的这种环境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任务正在其他星球上面，那么那个星球和我们现在月球上面的这样的条件工况是不太一样的。嫦娥任务当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会适应性的去根据新的环境，会去首先是材料，从材料上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做一些工艺上，包括装备上，制作我们这些旗帜的这个装备上，去做一些体系化的这种创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2012年开始，我们参加这个

0: 很漫长的过程。从我们接到了航天任务，到真正的飞上月球，乃至其他的行星，当大家看到这个亲手织出的国旗在地外行星或者是卫星上闪耀的时候，咱们团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份经历给咱们这群年轻的科研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以及改变呢？
1: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之前包括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任务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旗帜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内心

0: 1988年，我们要能够有甘坐冷板凳的这种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要评职称，我要可能要干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是，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1: 嗯，
0: 是每年年终考核的时候要填表，如果没有东西可以填，这个
1: 因为我们只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就那些年就这个埋头就做，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这个事情一做的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党员，我觉得能够一个党员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并且还是做了国企，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是无比的这个荣耀。第二个，每一个人的青春如果说能够做一件能够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辈子它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基于这两个初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忍。第二个字是认。为什么是认？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失败的道路上迎接着下一个失败，而在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很多人是扛不住的。而且前后经历第一面嫦娥五号的时候，前后大概8年的时间，你总要遇到问题，然后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又迎接着下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他可能心态就崩了，那是我们学院士他就一直以这种积极乐观自信却一直在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也慢慢慢慢的强大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任务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认这个字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第三个人，我们团队从2012年我们开始组建，一直到现在应该到第14个年头了。这14个年头里面，我们的团队成员从开始在的这些成员到现在这些成员依旧还在，然后我们现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比如说我们这边在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信念，或者说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在这个当中学院是讲的就是一个人。其实人在我个人的理解上，我其实觉得是更多的是在人的基础上的一个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共同去攻克难题的时候，

0: 好，代表全国人民也好，是向咱们的科研团队来致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三点，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在科研方面的这种惊喜。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经过刚才的解读，我们读懂了这面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项项硬核的技术突破，更是咱们青年科研人为国之梦的初心与坚守。这些能应对极端太空环境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到底和我们日常接触的棉麻布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些我们常听到的方纶、玄武岩纤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式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对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的专访。
0: 曹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总说衣食住行哈，总是把纺织排在第一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纺织的认知总是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个衣字上面。那咱们团队研究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像棉麻布料啊，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其实不仅仅就是大家在平常的认知当中觉得我们的纺织可能解决的就是穿衣服，然后解决的是做窗帘、做床单这些，这个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正常能见到的这些纺织品，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可能并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前沿、跟我们的军工、跟我们的航天、跟各个相关的这些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什么交集。其实在这个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的认知的前提下，其实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我们这些高性能纤维跟我们平常的这些纤维它相比有哪些不一样。我就想通过这些不一样再结合一些这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的纺织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这个时候高性能纤维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和它的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纺织行业，可能还对其他很多行业都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就以我们做嫦娥五号当中所使用的健胃方能这一种纤维啊，先以这个纤维为例，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们嫦娥六号当中的这个玄武岩纤维。这两种纤维呢其实正好是我们高性能纤维的两类代表。前面的健胃方能它是属于有机高性能纤维，然后呢我们的玄武岩纤维它是属于无机高性能纤维。那么我想把这两个纤维给大家如果讲清楚的话，大家应该会对纺织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首先我们先说我们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可能一说这个名字啊，大家觉得这个很专业，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这个东西究竟是啥肯定就会问，我平常见过吗？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见过，我们见过消防员，我们见过应急救援的这些人员，那实际他们所穿的这个衣服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健胃方能。因为健胃方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在高温条件下它可以达到这种阻燃的效果，就阻止燃烧的这种效果。那你想对于我们平常我们可以享受万家灯火，是因为有一些人在给我们负重前行，那么像消防员、应急救援的人员，他们的所穿着的这些服装，特别是进入火场要去进行救人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担当，另外一方面服装也给予了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我们也通过在研制嫦娥五号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也把这个材料逐渐的去把它进行了升级。因为我们现在现役的主要用的就是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它的阻燃性在目前的产品上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未来能不能做更好的呢？答案是能。那我们在做了嫦娥五号的任务当中，它要去缝这一面国旗，那缝这一面国旗的缝纫线它就需要由它原本的这个白色把它染成红色，而当时我们要想把它染

0: 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外面到处找，说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做，后来发现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攻关。后来我们把这个染色的技术攻关下来了之后，就把健胃方能这一类的高性能纤维的染色的这个技术，我们有了一个自主的技术。后来我们想，那既然健胃方能能做，性能比它更好的像聚酰亚胺这一类的这种纤维，能不能也去把它的颜色做出来呢？好，后来我们通过几年的攻关，哎，也做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那现在已经在像江苏啊、东三省啊，然后一些地方都已经开始列装了。那么这个服装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消防服，它的性能已经很好了。那么在现有的消防服和我们新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进行同样在假人身上穿着，然后同样用火去烧，烧了之后一直烧到把我们现役消防服把它烧裂，然后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消防服它依旧可以是完好的去穿脱。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是不是给予保护我们这些人能够有更好的防护？那有人说，那消防员他毕竟是一个群体，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很重要。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住在高层，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遇到火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件能够穿着让你安心去冲过火场，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防火毯，能够去保护你认为生命里面特别重要的人的防火毯，那我觉得我们研制这样的这种材料，那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体现出了我们的服装，虽然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服装绝大多数都是去解决我们穿的暖穿的漂亮的这些应用需求，但是高性能纤维的这些服装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去保命的。
1: 嗯，
0: 这是我介绍的有机高性能纤维的。对于无机高性能纤维，玄武岩，有人说，哎，玄武岩它不是个石头吗？
1: 嗯，
0: 它确实是个石头。那这个石头怎么能变成那么柔软的丝，然后还能去把它织成布，做成旗子，然后最后由中国航天人把它送到了月球上去？其实这个背后，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石头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平常大家都见过玻璃，这个玻璃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那我们玄武岩的这个石头里面大概也含有40%几到50%几的这样的一个二氧化硅，所以它的主体的含量是这个。然后这当中呢又包含了一些比如说铁呀、镁呀、各种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最后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玄武岩。那么这个玄武岩因为有了二氧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在当中，哎，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骨架，哎，最后它就可以去把它拉成这样的一个丝。其实玄武岩拉丝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任务上面的这个丝跟之前的这个丝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就一个字，细。
1: 嗯，
0: 我们把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一束丝跟我们的头发是差不多粗细的。
1: 一束大概有多少根啊？
0: 这里面有80根。
1: 哦，
0: 所以你想想啊，就是说那么硬的一块石头，哎，最后把它弄成跟头发丝差不多，然后关键这当中又分成了80根，所以你想它每一根单丝它的柔韧性，它可以坚硬的石头最后拉成的丝可以绕指柔，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由原来做的那些粗的丝，粗的丝原来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这也是这个整车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控制点。如果说电池受到了意外撞击，产生了这种要这个燃烧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跟企业联合做的电池外包防火的这个材料里面，增加了玄武岩之后，我们前期在工厂里面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燃烧30分钟烧不穿
1: 这个性能
0: 的。
1: 非常强啊。
0: 对，那如果说燃烧30分钟烧不穿，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出了问题，因为现在的比如说电池出了问题，它肯定会报警的，对吧？车子肯定会报警的。那么这个时候，从它报警到它安全撤离，甚至它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从车上把它取下来，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那么对人和物的这个安全，应该来讲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么我们的这种用无机的高性能纤维所做的这些面料，它可能是可以去做一件我们人穿的衣服，也可以去做一件电池穿的衣服。那么实际上，最终都是服务于我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消防员所穿的防火服，还是我们新能源车电池的这种保护，都使用上了这些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除了这个材料本身哈，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国旗要想在比较严苛的环境当中不褪色，它可能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涂层，就我们团队对于涂层这方面的研究呢？
0: 这个方面也是有的，因为我们最终国旗采用的是印花的方案。印花的方案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我们这个织物上面再把颜色给加上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目前主要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在第一个部分讲的，它的专业名称叫热真空。如果说把这个名称把它再解释一下，就是高温加真空这样的符合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实现颜色的稳定，就不让它到处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温度和真空度，但是在我们的月球上，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极端的这个考验，是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然后我们的太阳光过来了之后，它的紫外强度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对于颜色的这个老化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还要能够保证，除了让它不到处跑，然后还要能够保证它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能够保得住，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国旗的印花的过程当中对国旗的另外一个技术点。那么这个技术点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研发的耐紫外的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让它去跟我们的印花的色浆进行特定方式的这种组合，然后最终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旗子上去了之后，耐受了我们这种太阳光的在上面直接照射，依旧还能保持它的颜色，鲜艳如初。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图片的，就是那个着陆器完成任务之后，上升器上升的时候拍了一张全景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的右边就是我们拍到了我们那个国旗。其实当时的上升器上升的时候，它的喷火管离我们的国旗的这个直线距离可能在50个厘米左右，
1: 哦，很近，
0: 很近。那你想，它这个喷火管这个火焰一喷出来了之后，那么实际上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能碰到我们的旗子的。但是等它上升之后，然后再拍照，我们旗子还是好的。这张图片是公布出来了的，相当于我们这面旗子用它自己的这个性能去扛住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种

0: 就一直是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甚至是又被国外卡了脖子这么一个困境。那以前我们回顾过去的话，我们国产纺织新材料发展，那个时候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咱们的团队有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我们都解决了行业里哪些长期存在的难题呢？
1: 我们整个研制的历程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影响或者制约我们研制任务的比较关键的就是材料。
0: 嗯，
1: 因为比如说像这些性能非常好的，然后能够适应太空的这些买不来，别人肯定也不会卖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院是经常说，既然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我们现在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如果说买不到，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它的技术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它解构之后再去逐个的去攻克，然后最后能实现我们研制任务的这个保质保量往前推进。
0: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觉得现在的纺织行业和以前的纺织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啊，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技术进步已经是远超那个时候的行业想象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很多人觉得纺织行业那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的话，它就是个夕阳产业。但是从咱们团队的这些成果来看，纺织的新材料已经成为高端制造、航天航空领域，包括咱们民用领域的一个核心赛道。那现代纺织行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和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的一些前沿领域，是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叉融合呢？
1: 确实是的。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纺织科技馆的中央有一张大图，这张图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纤维轮，就是这个轮子啊，它实际上从一根纤维发射出来，有些发射到了建筑，有些发射到了这个生物医用，有些发射到了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服用，有些发射到了海运等等各种行业。所以从

0: 我买了一件衣服就能够自己给自己供电，不需要还去装一个充电宝，它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这些探测，就是它的传感器也是织物做的，然后它的传感器到我这个电源这个地方，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导电纱线来连接的，把我们的现在智能穿戴由靠电子元器件的这种硬件真正实现纺织去替代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让它去监测我们相关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
1: 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未来以来啊，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甚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科研的路上了。那我也注意到像类似这样的科研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队名字里面就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来。我们的团队名字里核心词是先进加工和新材料。那在您看来，未来我国的纺织新材料行业它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以及突破点可能是什么呢？
0: 在我个人看来哈，一个在应对极端环境条件下的高性能纤维的或者说相关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是我们未来要主要攻克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很多研制任务当中买不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掌握我们自主的技术的攻关。
1: 那我们现在提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呢，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些新兴产业，包括像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新能源

0: 那近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国产纺织材料新材料的产能是在快速的扩张着，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中低端产能同质化，高端产能供给不足。那您觉得未来的话，我们的行业发展怎么能够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态势？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发力点应该放在哪儿？
1: 在我们现在的航天技术的落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利用我们的对材料的性能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常规原料要高附加值化。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一些中低端的这种同质化，这种内卷很严重，导致部分的产能让这个行业里的人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尝试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想着如何能够在常规原料里面能够去体现出一些它的这种更高的一些附加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现在一个印花的产品，比如说有花有鸟有什么什么什么环境，我把它印完了之后，它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哎呀，一个很常规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0: 对，很普通啊。
1: 很普通。很多人对比如说刺绣啊什么的，他是很喜欢的。如果说我们单独去做一个刺绣的产品，因为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满大街也到处能有，
0: 就是略显得古老传统了一些哈。
1: 我
0: 们需要给它加入一些新元素，来调动一下大家的这种情绪。
1: 好，你看现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这种浪潮下，我们的视觉系统的成熟，加上我们 AI 自主学习能力的这个加强，我们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去之后，我先印一个花，然后呢，我刺绣机给它装上一个智慧的眼睛，它自己去找到花在哪里，然后它就去根据这个 AI 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去把这个花进行了一个局部的绣花，让它我们平常看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印花产品，它就把绣印结合。从去年开始，这一类的这种产品它就很受消费者的喜欢。我们把这两个通过 AI 识别，通过就是我们视觉系统，去把它这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就给它赋能了。这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普通原料高附加值化。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些高性能原料低成本应用化，因为高性能也就意味着它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的这个观点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安踏成果转化的一个产品，它在这个里面就用了我们的常用六号的相关的技术。它就是把我们的所做的技术用在了哪里呢？用在了它的羽绒服里面后背的这一块这个面料，包括两侧，就是前襟这个里面的这个两侧。其实这个里面的总的量不大，但是它所用的那个位置是人后背不良，然后我的这个人前面肚子这个地方不良，我整个人它就不容易冷。虽然说它的成本比常规的要高，但是我的用量精准到了我们对应的人体的特定的这个区域，让这个地方去发热，我这个时候整个人他就会觉得，这件衣服好像比平常的好像更暖和，但是我的成本却又没有增加的太明显，
0: 是可以接受。
1: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把我们这种成本贵的，我就把它用到了特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整个控制住这个成本的增加，让消费者既能体验到我们航天技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同时也让这个消费者这个钱包没有太受伤。
0: 是，就是从刚才您提到的像刺绣和印染等类似技术的这种交叉结合与创新，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用在航天科技当中的一些新材料制造，把它运用到民用级，同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这种魅力。我们就很好奇了，就是我们这些并不是以实验室或者是以某些和我们生活很远的这些的航天科技直接相关为目标来做的这些材料，以后是不是有更多的将会来到这个应用层面，就是咱们的团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规划，它的这个主要目标并不是会离我们很远，而是离我们很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
1: 是的，因为这里面我们后面有些任务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讲，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现在

0: 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为未来的成果转化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北方服装销售里面，静电实际上是困扰了很多人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在未来技术转化成功之后，那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大部分人对他这个头疼的这个事儿，哎，有可能就把它解决了。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鞋子在走路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鞋穿了之后说这个鞋底好舒服啊，那好舒服现在相当于他们是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来实现的。那未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个鞋子的鞋底，未来让你比如说你需要这个长途跋涉，这个时候你穿的这个鞋，它这个里面让你能够将来走的不那么累。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脚来讲，它一般来讲是有一个足弓的，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足弓它实际上是这个相当于人的重量压下来了之后，然后它要被压变形一下，然后脚步起来之后它回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如果说将来有一个材料能够比现在的这个更便宜，哎，效果呢可能还比它有可能是相当的，也有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就是让它的材料成本降下来了啊，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新材料，它可以未来可以去实现这种低成本化。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研发者来讲，也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1: 是，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听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也想成为研发者，也是因为您讲的这些故事对于材料科学啊、纺织工程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想要投身其中。那您对于这些想要投身到纺织新材料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寄语呢？
0: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有两点吧。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因为这种好奇心是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这些新材料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让你不去退缩的一个动力。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问题，那如果说你总在遇到问题，那有可能就会让你丧失了这个信心，觉得这个路还走得下去吗？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好奇心，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忍任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精神，那我觉得这是先把思想准备好。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这种交叉学科的这种思维，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它有可能解决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么多的这个工艺人员，都在去琢磨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还没能解决？那有可能在这个行业的知识圈里面，他有可能找不到最优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交叉学科。我们能够想到让蚕丝变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再去做到我们国企里面去。它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感觉是个故事，但这背后它实际上是

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截至今天18时，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刮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明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5月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方面4号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今年2月至3月，联邦安全局联合内务部、国民卫队在多地开展专项行动，抓获150名地下武器制造者。据俄方通报，行动覆盖莫斯科市等42个地区。尼日利亚警方4号说，一伙武装人员3号对该国西北部卡奇纳州的多个社区发动报复性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卡奇纳州警方发言人阿布巴克巴卡尔阿利尤表示，当地安全人员于4号挫败了一起袭击，但武装人员在3号重新集结并发动报复性袭击，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捕袭击者。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在伦敦世乒赛女团16/1决赛中，国乒女团派出孙颖莎、蒯曼和王曼玉出战。孙颖莎首场3-0轻松取胜，蒯曼第二场1-3告负。随后，王曼玉和孙颖莎连续两场零封对手，最终国乒女团3-1战胜波兰女团，晋级16强。8/1决赛，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女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糖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直播。今天啊是五四青年节，这一天里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在全球赛场上留下了自己奋斗的汗水。汤姆斯杯，国羽男队历经5个小时的奋战实现了12连冠。而此时此刻，22岁的小将吴怡泽正在与墨菲争夺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目前吴怡泽暂时10-11落后。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将实时为您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今晚我们的节目还将关注 CBA 季后赛最终的8强席位分配，以及在五一假期期间在国内举行的2场国际赛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和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年汤姆斯杯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鏖战之后，决出了最终的冠军。中国男队3-1战胜法国队夺冠。接下来就来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好好聊一聊这场汤杯决战。李老师，晚上好。
8: 哎，方亮、张文二位，晚上好。
7: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老师，其实我们对于法国队近年来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单打，他们的三个主将小波波夫、拉尼尔，包括大波波夫，他的世界排名都在前20位之内。由于这个小波波夫兄弟兼相，所以呢，比赛的顺序和一般我们看到的团体赛的比赛顺序也不太一样，他们是先单后双，而且此前他们的比赛都是3盘单打直接就赢了。那么这种决赛的出场顺序是不是给我们国羽的男队，特别是我们的二单三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或者挑战呢？
8: 你这个问题啊，张文，我觉得是很多决胜时刻听众朋友有的是不太了解啊，有的是为什么这么安排，产生这种疑问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所以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啊，这个汤姆斯杯的比赛总共是进行5场的比赛啊，是3盘单打和2盘双打。这种5个项目的排列，按照世界羽联来说，它最终有8个方式的排列方式啊。但是呢，一般而言，通常的排列都是单双单双这么排列，就是一双一单对一单，二双对一。

0: 双对一双，然后呢二单对二单，然后最后三单，二双对二双，三单对三单，是这么排列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一次呢法国男队呢一路以来一直是把三个单打排在了前三场，就是一单二单三单打完之后再打二双和一双这么个排位，这个是五个单项之中八个排列中最少见最罕见的一种排列，所以很多呢哪怕很熟悉羽毛球的人都不太习惯这种排列，就是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这样，你刚才说了是为了选手的这种啊肩项的这种体能恢复的需要，确实世界羽联是这么安排的，就是他安排的是如果一场比赛中一个参赛队中如果有肩项的情况，要确保肩项的运动员在休息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参加另外一项比赛，就是根据这么一条。所以呢波波夫啊这个兄弟俩，小波波夫是打一单的，是固定的，大波波夫是打二，是打三单的，他是这样，然后中间插一个二单的拉尼尔。那你想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则，那他只能是单单双啊，不对不起啊，一单二单三单，然后呢是二双，还一定是二双啊，不是一双，因为什么？因为三这个因为一双是这个波波夫兄弟来打，所以他只能是卡死了，就是这个排位。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结合你刚才说的啊，近年以来法国男队给人们留下最突出印象的就是他波波夫这个大小兄弟，加上这一两年以来突然崛起的一个21岁的拉尼尔，他单打是最强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巧妙的利用了世界羽联关于汤姆斯杯的这种排位的这种照顾的规则的话，他是难以强迫各队是按照他习惯的这个序列去打的，也就是先打他的优势项目的。所以我们看，我觉得啊，这个比赛之后，我们看了这个坊间和这个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球迷，包括中国球迷，还要不要说被他赢掉的，像什么印尼队啊、日本队啊、什么 K 类队的球迷，那中国球迷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规则虽然是规则，虽然是世界羽联制定的规则，也兼顾了选手肩项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他不是特别的尽善尽美啊。很多人就质疑法国队这次能够一路啊，这个应该说第一次闯入到了汤姆斯杯的决赛，其实是巧妙的利用了相关规则赋予的他这种优势地位，也就是他钻了一个规则的空子。那很多人就建议这个世界羽联是不是要考虑到以后在这个规则上应该还要更加的兼顾于其他队的利益，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不允许肩项，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呢，如果肩项的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就不考虑你这个，我就按一定的规则去排。你肩项你就挨着打就挨着打，真的，这很多被淘汰队，你像那小组赛淘汰四级淘汰印尼，就因为这一场比赛输了，没有能够小组出线，这也是造成了印尼男队自从参加汤姆斯杯以来第一次出现小组未进淘汰赛的情况，所以印尼队现在这个很抱怨这条规则。但是呢，对不起，就刚才你说了，对中国有没有冲击呢？我觉得他一点都没冲击，他恰恰撞到了中国队的一个优势项目上。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承担单打的运动员，我们看一看世界排名。你刚才说啊，他三个世界排名都在前20之位，没错。他的这个一单小波波世界排名第4，他的二单拉尼尔世界排名第10，他的三单大波波夫是排名世界第17。我们的十一级是世界第1。我们的输了球的李世峰世界排名第7，我们的第三单汪洪洋世界排名第15，都比相对应的法国这三个男单稍微高了那么几个名次。虽然这个名次不足以决定他一定能在这个直接的对话中能战胜对方，但是从世界排名来看，他想偷我们男单这三项他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看最终的结果，他没有能够像其他那些从小组赛最后对印尼开始一直到1/4，他打日本队是吧？然后半决赛打印度队，他都是3-0。

0: 哎，徐总裁，那样的话，我们今冲中国队就没问题了。言外之意，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既要钻规则的空子，享受规则带给你的这种特殊的红利，但是呢，你也受制于所谓的这种规则。所以从反过来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男团最终能够实现一个卫冕，你刚才说了，是一个12连冠，十二次夺得汤普森杯，
1: 嗯，
0: 这也是2018年以后第一次有球队蝉联汤普森杯。所以创造了这么两个所谓这个杯赛的一个新的记录，所以我觉得啊，对于中国男团能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其实是由于源于我们在单双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我们还是比各队哎比较均衡，也是最全的一个队伍。所以最终这个成绩的拿下来，我觉得是名副其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一个项目。
2: 是，但是还是得夸夸施雨琦，对吧？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知道女团尤伯杯决赛输了。他一看这么一个形势，再加上刚才我们强调的这个背景，说哟，法国队好像有备而来，这个开场的这个轮次好像也更他对他来讲相对更熟悉。石宇奇能不能扛得住？别忘了他那个肠胃炎刚好没多久啊，大家其实是捏了一把汗的，又打的是这个风头正劲啊，法国队势头最猛的这个小波波夫，最终石宇奇还是2-1顺利拿下了。对石宇奇的发挥，特别是上来打头炮的这样一个关键角色，他的这个成长和这个最后关键时刻的这个表现，李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0: 我觉得石宇奇这一届汤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队友啊，还是国内的球迷，都对所谓的团体赛之王这个称号予以认可啊，确实名不其实啊，真是善于打团体赛。因为为什么所谓的叫团体赛之王呢？因为打团体赛跟参加世锦赛这种单项赛最大一个不同，它就有更强的责任感。如果你打单项赛，说句话，你输了，李昌仁可能赢了，是吧？汪洪洋人可能赢了，所以你输了就是你输了而已。但是对不起，汤姆斯杯、苏利曼杯，如果让你去打一个一单的话，那你输的话，意味着团体赛就是开门黑而不是开门红，所以它对团队的利益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年30岁的石宇奇，对于打一单所肩负的这个责任和起到的这种鼓舞士气的作用，在赛前认识的就非常深刻。所以在今年汤姆斯杯之前，咱们连线过展望过汤姆斯杯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施雨琦现在不光是技战术是世界男单的第一名啊，他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上非常非常成熟了。他不是当年那种跟涛男先走去打世锦赛啊，最后出现那样一种尴尬局面的那种失意级了，他现在是有能力更有成熟的这种担当和心态了，所以在这一场一单的较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啊。刚才方亮非常说的非常好，他在小组赛第二场面对加拿大的时候突发急性肠胃炎，我有的时候肠胃也出毛病，所以我知道什么叫肠胃炎，尤其还是急性肠胃炎，那真是上吐下泻，是吧？那对于一个像羽毛球这种特别靠体能为先为基础的一项运动，如果说你3天2头跑拉肚子，而且一拉肚子以后，我们看他赛后还说过，他说我现在没法吃，根本就我这就是只能吃点什么米线呀、什么面包啊、什么这种东西，所以他的营养补充也是受这个伤病的影响。他不是说你想大鱼大肉赶紧补，不能补，你补的话那肠胃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应该说打决赛面对小波波夫的这种时期，在他的体能储备、精力储备上，跟他这个没有肠胃炎之前的这个时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尽管在这个今天凌晨去打小波波夫的时候，他的这个伤病恢复有所好转，应该说也是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跟他最佳状态还是没法相比的。就像方亮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在担心的，不是担心他的能力，担心他的技术，担心他的脑子，担心的就是他那个肚子，对吧？你体能跟不上的情况下，你再好的技战术也无从发挥出来。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他这方面针对这个身体的状况，他跟孙俊指导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战术，就什么意思？既然我身体状态可能跟小波夫相比无处劣势，但是呢，这场比赛在战术上我不以多拍相持为主，我不以这为主，我不给你拉，平常我完全不处理这个的。另外呢，如果这点不难，我不给你以跑动为主，那以什么为主？以往前的控制，然后呢抓突击，就是这样去尽量减少多拍相持的这种回合。当然有的时候出来怎么办，出来也能顶你，但是不能以这个为战术的主体。那么这个战术，那么在这一场决赛中体现的非常非常明显，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种责任担当体现在他这个尤其是第一局和决胜局这个开局阶段啊。第一局我们看他上来就是0-5落后。

0: 那么决胜局上来就是1-5落后。
1: 嗯，
0: 那至于像这种水平相当的决赛的这种一旦对决中，一旦出现开局这种不利的情况的话，起码在11分技术暂停之前想扳回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看两这个第一盘和最后决胜盘都在这种比较大的拉开的情况下，最终在11分这个暂停之前都追回来了。那么进入到11分的下半段的时候，不但追回来了，而且稳稳的就超出去了。所以在决胜局打到17平的时候，连拿4分，21-17拿下了这场比赛。所以这个比赛拿完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石宇奇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了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他自己都非常爽，因为什么？他不光是比技术、比战术，更是比脑子。他说我经常是在哎，我肚子不好听啊，我经常看着对手的这个跑位和站位，我来选择我这一盘是往哪去打。他说非常消耗他的精力，但是呢也非常的爽快。他说那真是算脑子，而不是凭啥体力啊，不凭一本重伤就能赢对方，那赢得比较粗鲁。他说这个是既有体力更有脑子，所以他这一场决赛之后他觉得是非常非常高兴，内心非常满足。
1: 嗯，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也体现了他的意志品质吧，因为这并不是一场速胜的比赛，比赛也熬战了80多分钟、
0: 对，将近一个小时吧，对吧。
1: 那我们来说说相对而言啊，在整个的汤姆斯杯决赛的过程当中可能用时比较短的一场比赛，就是李世峰0-2输给了拉尼尔。这个比赛为什么输得这么脆？
0: 我觉得这场比赛李世峰在技战术环节上啊，针对性不太够啊，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而是让拉尼尔把自己的特征打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李世峰的身体状况，其实呢我们很多人都把目光盯在了石宇奇他那个急性肠胃炎上，但是我们不知道李世峰的身体其实还在处于恢复之中。那他这个身体毛病出现哪儿？就出现在去年年中总决赛他面对这个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那场单打比赛中，他出现一个脚腕右脚腕的一个严重的扭伤，扭伤之后韧带全部被撕裂了。那场比赛他不是走出去的，他是被这个轮椅推出去的。所以那场伤了以后，从去年他那个总决赛好像是12月中旬吧，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他一直在养伤，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他是到2月的下旬的时候才开始恢复来复出。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有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好像是3-0零封了这个马来西亚队之后，那么他谈到了他因为记者的要求谈到了他身体状况，他说了一段我们其实现在都仍然很担心的话。他说我的伤病没法恢复了，就指他的那个右脚踝的伤病。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理疗啊、针灸啊，还是吃药等等、按摩等等，是控制右脚的这种伤不再继续的发展和恶化，想让他恢复到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是不可能了。所以他现在两个腿实际上一个腿有点粗，一个腿稍微有点细啊，就是严重的影响了他在羽毛球这种折返的能力和变速的能力。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啊，是他在身体状况这一方面，相对于他技战术发挥不理想、针对性不强，我觉得是更主要失利的一点啊。所以今天这两面对拉尼尔啊，这两场脆败，比分又比较悬殊，我觉得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呢，从比赛中可能很多球迷看上去不理解啊，稍微有点生气，说你这世界排名第七怎么能打不过世界排名第十呢？但如果后续的一些情况了解之后，我相信中国球迷还是能够理解我们的李世峰的啊。我们希望运动员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基础之上，然后呢打出自己的技术特长，并且拿到自己的满意的成绩，
2: 是
0: 这是我们希望的一点。
2: 我们也都记得在杭州亚运会上李世峰那个当时力挽狂澜的表现，对吧？另外从这次整体的表现来看，就是我们汤杯卫冕了，但是女队卫冕失败了。这个一冠一亚的结果一方面反映出了国羽的一个真实的实力，另外从今天总结的角度，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世界羽坛竞争格局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法国男队这个最大的黑马凭借单打阵容的厚度直接进了决赛，这个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欧洲以前好像只有丹麦队好像团体赛能打一打，现在又有了法国，是不是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整体的这个格局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
0: 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好啊，我们把从这个视角从这个决赛这一场比赛拉开到整个汤姆斯杯啊，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整个在进入到汤姆斯杯的8强的8支球队之中，我们看到了啊，有6支是亚洲的球队，那么有2支来自欧洲的球队啊，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法国男队，就是如果法国队不是凭借着他小组赛4-1干掉印尼，那最终应该是跟 这个汤姆斯杯，跟尤伯杯是一样的。尤伯杯这边就是八支球队中只有一支欧洲球队，那就是丹麦队啊，剩余的七支球队全是亚洲球队。男子汤姆斯杯应该也是这样的格局。那之所以多了一支，那就是法国队的这种突出的表现和这种令人惊讶的这种啊，占了赛制的一些所谓的便利。但是所谓占赛制呢，严格的来说，我刚才看了一眼，尼泊尔他小组打印尼，那么他那个三个单赢了谁啊？赢了乔纳坦，赢了法汉，赢了那个金廷。
2: 嗯，
0: 我觉得啊，换句话说，那从世界排名和整个的这个综合能力来看，你即便他是把三个男单排在前面打，印尼这三个单打一局都一盘都没拿下来，我觉得也不是太正常。
1: 嗯，
0: 然后进入到了淘汰赛第一场四分之一打日本，又是3-0。那日本是谁？奈良港工大，是吧？渡边航贵啊，田中勇士。那这几个男单，其实要拉开一个正常的次序，只要是单双单这么打的话，那无论是印尼还是日本，这三个单打都输，我觉得这个也是太不正常了。所以法国队虽然有占了规则一定的优势之外，我觉得他这个三个男单个人的实力的增长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刚才方亮你提的那一点很好。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世界羽联的整体实力格局出现了质的变化？我的结论是谈不上质的变化，但是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法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国这个队伍的情况，因为从现在的情况，小波波夫是24岁，大波波夫27岁，拉尼尔今年才21岁。
1: 嗯，
0: 啊，就是他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好的，他这三个选手都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2: 而且别忘了，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打15分制，年轻人可能冲劲儿会更强。
1: 嗯，
0: 对，就是他往上走，他年龄还，你说拉尼尔两年之后的这个洛杉矶，他才23岁。23岁那都太火了，那时候对吧？24岁的小波波夫那两年之后才26岁，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年龄。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洛杉矶法国男团一定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一个应该说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应该说跟丹麦队相比的话，传统的这个强队相比的话，那他的这个威胁力已经是上到了一个平起平坐的这个位置上去对待。但是你说就凭两支队伍把整个欧洲羽坛排到跟亚洲啊平起平坐，我觉得这个还稍微有点言过其实啊，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2: 但无论如何，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羽毛球队一方面祝贺恭喜，另外一方面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希望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汤姆斯杯的最新点评。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选手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之后，当时10-7领先肖恩莫菲。目前两个人第三阶段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比分吴一泽暂时10-12落后。决胜时刻也会为大家实时关注比赛的最新进展。U17女足亚洲杯赛今天进行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2026哈伯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接力第二轮比赛中跑出了37.85秒的成绩，拿到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席位。F1 迈阿密大奖赛正赛，梅赛德斯奔驰车队的安东内利连续三战夺冠，麦凯伦车手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分别排在了第二、第三。来关注欧洲足球，意甲第35轮，国际米兰2-0战胜帕尔马，提前3轮锁定意甲联赛冠军。其他比赛，尤文图斯1-1打平维罗纳，萨索洛2-0战胜 AC 米兰。西甲第34轮，西班牙人0-2输给了皇家马德里，下轮领头羊巴萨将和皇马上演国家德比，只要巴萨保持不败，就能提前获得本赛季西甲冠军。其他比赛，皇家贝蒂斯3-0战胜奥维耶多，赫塔费0-2输给了巴列卡诺，塞尔塔3-1战胜埃尔切。英超第35轮，阿斯顿维拉1-2输给了热刺，目前热刺领先倒数第三的西汉姆联1分，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曼联3-2险胜利物浦，锁定下赛季的欧冠资格。伯恩茅斯3-0大胜水晶宫。NBA 季后赛今天进行了2场抢七大战，多伦多猛龙102-114输给了克利夫兰骑士，底特律活塞116-94战胜奥兰多魔术，骑士活塞将在季后赛第二轮直接交手。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 CBA 季后赛12进8附加赛昨天全部结束，山东、广东、山西、浙江稠州金苏这四个队顺利突围。接下来连线篮球评论员柯宇豪来聊一聊这个系列赛的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欢迎柯宇豪。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其实我觉得要说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个一个这组搭配吧，我觉得本赛段可能最符合这个结果的应该是山东逆转辽宁。这个系列赛山东是怎么样去打破魔咒的呢？在你看来？
1: 我觉得如果要说魔咒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山东队已经连续几个赛季没有在季后赛的系列赛赢球了。
2: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看常规赛的战绩以及球队这个整体赛季的状态，包括外援的一个配置，我觉得山东队还是要都优于辽宁队的。
2: 对，所以我说的一个所谓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
1: 对，尤其是在山东队第一个主场首先就输掉的情况之下，所以可能胜利的天平当时已经倒向辽宁队了。我觉得两方面吧，首先就是山东这支球队还是有他们的底蕴在，山东男儿血性，就是客场打辽宁的时候比赛没有打完，陶汉林当时就跟替补席大喊说了一句，如果今天输给辽宁我原地就退役。当然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个性情中人的一个陶汉林血气方刚说的这样一个言论，但其实呢我觉得也代表了就是山东队他们客场拼死一搏这个态度。此外就是山东队的队长高诗岩的付出。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山东队输球之后，我记得咱们当时做过一个相关的聊天，就是我说高诗岩的伤病呢没有球队想象的那么严重，
2: 对，
1: 或者说没有球队披露那么严重。那从事实来看，后边两场球高诗岩的上场时间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发出慰问信，向全市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青年群体，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书写属于青年一代的奋进篇章。
0: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特色文旅活动人气爆棚。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隆昌香邑谷，一起去打卡这处湖畔花海秘境。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播送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致全市青年的一封信。
1: 青年朋友们，五月田城沱江潮涌，繁花似锦。值此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向辛勤耕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青春是最美好的年华，奋斗是最亮丽的底色。回首过去，一代又一代内江青年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怀揣家国梦想，扎根田城热土，为内江的发展建设挥洒汗水，奉献青春。特别是近年来，全市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向心而行，在推进工业倍增计划、打造页岩气加、钒钛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进程中，你们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是当之无愧的生力军。在建设区域物流枢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布局中，你们担当实干，主动作为，让内江造搭乘国际班列，走向世界。在推进美乡优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你们用心付出，亲情奉献，描绘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新画卷。你们用实践证明，内江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是值得信赖。

0: 堪当大任的一代新人。近年来，内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迈上2000亿元台阶，十四五圆满收官，现代化内江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今天的内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成就人才。市委市政府始终坚信，青年是内江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城市活力的源泉，更是城市未来的希望。青年朋友们，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青年挺身而出的时代。希望你们做信念坚定的追光者，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之中，融入内江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内江。希望你们做产业强势的排头兵，无论是质改数转的车间，还是甜味家的舌尖产业，亦或是页岩气的能源战场，都有你们大显身手的舞台。希望你们做文明新风的引领者，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投身志愿服务，讲好内江故事，用青年的光与热温暖这座甜蜜的城市。服务青年发展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深入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全力打造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宜居宜业之城。我们将提供更精准的政策扶持，更优质的创业环境，更舒心的住房保障，更公平的教育资源，努力解决大家在求职、就业、婚恋、生育等方面的极难筹办问题，让广大青年在内江这片热土放手打拼，放心追梦，放胆实干。青春不问西东，奋斗自成芳华。青年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在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征程中，谱写更加壮丽的青春篇章。最后，衷心祝愿全市广大青年朋友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事业有成，前程似锦。中共内江市委、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4日。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将目光聚焦全市各行各业的青年群体，他们扎根基层，坚守一线，奉献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践行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书写属于青年一代的奋进篇章。
1: 青春的身影活跃在内江的各个角落，奋斗的姿态展现着新时代青年的蓬勃朝气。无论是深耕基层服务群众，还是坚守岗位保障民生，我市广大青年以热血为墨，以实干为笔，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用青春力量助力城市发展。
2: 我叫陈新婷，今年24岁，是服务于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人民政府的西部计划志愿者。2年来，我奔走在民生一线，听过群众的极难筹盼，也见过他们丰收的喜悦。担任包村干部，参与宅基地审批、危房改造、农村面貌改善等多项工作，见证乡村焕然一新。我也积极通过直播助农、乡村代言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从青涩学子到基层工作者，我在实干中成长，在奉献中坚定初心。我愿扎根基层，以实际行动服务乡村发展，为建设美丽宜居、和谐幸福的乡村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3: 我叫刘英超，今年28岁，辽宁营口人，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从事电网的建设工作。作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我和数变电工程第一业主项目部的同事们常年驻扎在工地现场。在刚结束影响220千伏的建设后，转身投入凤鸣、盘龙的建设中。但我看着变压器就位，一座变电站从无到有的建成，和砸充电的那一刻，之前熬的夜、啃的硬骨头，好像一下子都值了，也懂了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分量。
4: 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和同事们常年奔波在基层一线，努力把党的政策理论转变为党员群众听得懂、能领会的话语。我愿扎根这片热土，用热血和青春把党的声音送到每一位党员群众的心坎上。
5: 我叫戴梦文，今年23岁，是服务于共青团内江市市中区委的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两年来，我们通过组织开展各类活动，丰富了青年们的生活，让青年对城市更加有归属感。我内心也感到十分自豪。同时，在工作中，我也发现基层更像是埋藏在历史岩层中的希望火种。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都是成长的课堂。在未来，我将以更坚定的步伐，用热血的青春服务社会，扎根西部。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是广大青年，以奋斗为底色，以理想为灯塔，在基层奉献，在岗位坚守，在实干成长，用青春的力量扛起时代责任，以昂扬的姿态奔赴美好未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着无愧于青春、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之前，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田城有约，青春愉快，青年人才交友”活动，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30余名青年人才相聚市中区4方块文商旅街区，在沉浸式探街打卡中邂逅友谊，遇见美好，为我市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注入鲜活动能。
0: 本次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商务局、共青团内江市委联合主办。活动打破传统交友模式，深度融合4方块剑道街特色青春小店消费新场景，组织青年们分组开启探街之旅，依次打卡各具特色的老字号小店，通过团队协作增进了解，拉近距离。打卡任务完成后，青年们围坐在一起分享喜悦，畅谈趣事，并将自己的心愿写在便利贴上，贴满了心动心愿墙。
6: 下一步，我们团市委将持续推出更加贴近青年实际需求、形式丰富多样的交友活动，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推动田城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田城更有为。
0: 5一假日期间，我市各地精心筹备特色活动，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江景区以农耕体验传递劳动之乐，4方块剑道街以烟火气息点亮休闲时光，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有温度、有意义的假期。
1: 在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江景区，田润浙江老想美好主题活动热闹上演，插秧农耕、稻田捉趣、非遗体验等项目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乡村，亲近自然。
7: 5一劳动节，我带着我们家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插秧子的活动，然后小朋友也玩得非常开心。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四方块剑道街化身欢乐聚集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沿街商铺和特色摊位上，锅盔拌菜等本地风味与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市民游客驻足品鉴，品味甜城烟火。除美食之外，文娱活动更是点燃了现场氛围。街头的红墙音乐会温情开唱，歌手轮番登台，流行金曲、民谣小调轮番上演，现场观众或跟着节奏轻轻哼唱，或举起手机记录美好瞬间，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不远处，不少市民游客载歌载舞，欢快的舞步、悦耳的歌声充满了欢乐与活力。
1: 我之前是在外面上班，然后现在五一节放假回来嘛，回来然后刚才还刚看到这儿唱歌挺热闹的，然后还去参加了一下。外面的话人也挺多，很热闹，然后见到感谢这儿盖的也多好看。欢迎大家以后来四方块见到感谢耍。
0: 五一假日期间，以去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为主题的2026资中五一文旅嘉年华活动热度持续攀升，全域文旅场景精彩纷呈，市民游客畅游古城，乐享假日。假日期间，资中县重龙山青云广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歌舞、杂技、豫剧、国潮乐队、乐器演奏、说唱等节目轮番上演，传统韵味与现代潮流激情碰撞，台下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十二花神汉服巡游队伍身着精美华服，从青云广场出发，途经状元街。

0: 创新产品供给，激活假日市场的有力举措。
1: 本次五一假期，我们景区精心打造“去游状元城，欢登成龙山”主题文旅活动，重磅推出特色节目展演、汉服巡游等多元文旅项目，让文化和旅游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活动期间，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来的游客都玩得很开心，也有效带动了景区及周边消费。
0: 与此同时，资中文旅还同步推出国家级非遗木偶戏专场演出和弦歌起韵春山渴望民族乐器音乐会两大特色文化演出活动，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推动资中文旅高质量发展。
2: 从深耕乡野的田间创业者，到享誉四方的蔬菜大王，从单打独斗的耕耘者，到带领数千农户共奔富裕的领头人，他36年扎根泥土，初心不改，将一片荆棘丛生的废弃果园打造成国家级示范合作社，以匠心破局传统农业，用实干点亮乡村振兴之路。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东兴区民芽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明。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一同走进这位扎根乡土的蔬菜大王。暮春时节，田城大地生机盎然。在内江市东兴区民芽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里，唐明正在和村民们忙着管护采收蔬菜。从15岁辍学结缘农业，到2006年承包荒山至今，他已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20个春秋。昔日荆棘丛生的荒坡，如今已是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回望创业之初的艰辛，唐明依旧历历在目。
3: 大概是2006年那一年遇到那个洪水天灾，我们所有的投入跟心血基本上都是打水漂了，一晚上就给我全部洗平，那个水涨了大田坑都冲了个几根。
2: 遭遇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敢攻坚，唐明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匠人韧劲，日复一日深耕土地，用双手把荒山土岭改造成了沃野良田。在长期实践中，他潜心钻研，摸索出一整套适配川南丘陵地貌的蔬菜高效种植技术，并且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周边农户，带着大家一起学技术搞种植。独富不算富，共富才是真富。唐明始终牢记初心，坚持抱团发展，带民致富。2011年，他牵头成立了内江市东兴区民芽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推出五统一分模式，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农资，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分户核算。这一模式彻底解决了农户没技术没销路的难题。
4: 他们老板回来之后哈，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我们自己家里面那些责任地都把它种了蔬菜呀，然后啊就卖给唐老板，总的来说还是很满足的。
2: 如今唐明的蔬菜产业总种植面积达12000亩，年产蔬菜超3万吨，产品畅销江浙、北京、广州等全国多地市场。合作社发展鼎盛时期，带动数千户农户持续增收，东兴区顺和、平潭等乡镇2000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资中县太平镇、东兴区双桥镇等地农户户均年增收数千元至上万元，共富之路越走越宽广。深耕乡土，实干担当，坚守初心，荣誉加深。多年来，唐明先后获评内江市劳动模范、四川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其领办的合作社成功获评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用坚守与匠心为乡村振兴、群众共富注入强劲动能。
3: 下一步的打算就是想再继续做大做强，把内江这种特色的蔬菜带到全国各地，乃至走出国门。
0: 周末假期想带娃出门放松，又不想跑远路，不想人挤人，不想规划复杂行程，怎么办？今天

0: 多，海棠、月季、玫瑰、虞美人等花木轮番盛放，季季有花可赏，有景可拍。
1: 香溢谷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无动力设施，一共有30多种。像我身边的这个多人协作的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勇气，还可以锻炼他的团队协作能力，让孩子在玩耍中收获成长。
0: 这里不只是孩子的欢乐天地，更兼顾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专门打造多款适合成年人的休闲刺激项目。网红高空彩虹桥摇摇晃晃，沉浸式体验轻探险乐趣，特色水上骑行趣味十足，沉浸式欣赏湖畔风光。
2: 我们小英国来耍的人很好多，每到周末耍的人多，节假日也很好多，耍的项目有几十个，反正早来到就基本上要耍一天，大人玩都有耍的。
0: 玩累了，您还可以漫步景区樱花大道，涉起而上前往园内小山，在成片的樱花树下远眺花海，看孩子们嬉戏游玩，呼吸清新空气，感受清风拂面，惬意又治愈。
1: 这里虽然已经过了樱花的季节，但是这些树木还是长得特别的茂密，我们在里面逛了逛，感觉是满目苍翠，而且呢在这里走了走散散步，还是别有一番乐趣。
0: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做攻略，自然风光、亲子游乐、休闲散心，一站式全覆盖。不管是日常亲子遛娃、全家周末短途出游，还是亲友结伴休闲打卡，香溢谷都适配所有出行场景。趁着天气舒适，带上家人孩子奔赴湖畔花海，沉浸式感受自然清风，解锁欢乐亲子时光。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不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0: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4: 安全，你等一会儿。
5: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0: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8: 然后戴好帽子，
9: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
10: 住
9: 手套是安全，
10: 绑好
9: 鞋子安全，
10: 爸爸去
9: 上班，
10: 上
9: 到这
10: 马
9: 上
0: 就
9: 回家。
1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每个陀螺都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2: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1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
0: 注意安全！
16: 有啊，
0: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好，有用。
17: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一假期，一线劳动者以默默奉献绘就节日里最美的坚守画卷。五一期间，市中区依托本地糖业文化和田园资源，让游客非遗体验中品味甜城文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农历3月18，星期一，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五一节假日期间，当大多数人沉浸在休闲放松、合家欢聚的美好时光时，众多一线劳动者主动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一线，用责任与担当、辛劳与汗水，守护城市整洁有序，保障民生服务不断档，以默默奉献绘就节日里最美的坚守画卷。五一假期，市中区城西街道民族路早已迎来忙碌的身影。环卫工人邱华军和同事早早到岗，持续开展清扫保洁整治路面环境，连续奋战3个多小时，细致清理路面杂物散落垃圾，让街巷焕然一新，整洁有序。
1: 节假日人流量大，垃圾量也比平时多，我们必须找到位，勤清扫才能让我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

0: 保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

0: 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2: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气质。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6: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
8: 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9: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

0: 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3: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2: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4: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2: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5: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9: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8: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2: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0: 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商贸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3: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4: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共事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6: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7: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8: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8: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

0: 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物初盛，时序起兴。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铃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无度，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关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
1: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

0: 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否会令停火前景蒙上阴影？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18-17战胜对手，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1000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
2: 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本台记者4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4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纽约股市3大股指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0: 1.1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9%。再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此前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泰什先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美国白宫4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今天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3号在博茨瓦纳落幕，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在资格赛第二轮中跑出37秒85，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获得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伦敦世乒赛团体赛4号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中国女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中国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瑞典队。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

0: 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七点，事故已经导致三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
1: 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2: 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
3: 国的军舰要穿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必将对其实施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同时伊朗也要表明，就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这种掌控力。即便伊朗的导弹这次没有击中美国的军舰，那么他通过发射导弹的行为已经制造了海峡的这种紧张的局面。我们看到油价已经因为这个争议而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么其他的期待去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情况之后，实际上它大概率的不太敢再继续前行了。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博弈现在仍然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出现擦枪走火或者阶段性升级的这种可能。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

0: 1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0: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6: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7: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好球，
11: 超分了，
10: 好球，
11: 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12: 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详细情况。
13: 好的，主持人，斯诺克世锦赛今天早晨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18-17险胜魔术师肖恩·墨菲获得冠军。决赛呢，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两人从北京时间5月3号的20点一起打到了今天的清晨。可以说这场决赛的胜利只是吴一泽技术能力的取胜，更是他精神品质的胜利。我们来回顾一下两人4个阶段的缠斗。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进入状态很快，双方战成了4-4的平手。比赛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的进攻火力依旧，开场后吴一泽打出单杆82分、103分，连胜2局。最终经过长时间的鏖战之后，吴一泽在第二阶段10-7领先肖恩·墨菲。北京时间昨晚8点第三阶段比赛开始，肖恩·墨菲是连胜5局，不仅将总比分反超，而且呢让吴一泽是失去了长台进攻的准心。比赛一度十分危急，但在关键时刻，吴一泽连胜3局，打出3杆50加，再次拿回了比赛的主动权。第四阶段的决胜时刻，双方情势焦灼，你来我往。吴一泽一度以总比分17-16率先拿到了赛点，但是墨菲呢？

0: 拿到世锦赛冠军的00后吴一泽，中国斯诺克年龄啊，形成了合理的黄金三角。这场胜利的特殊意义远不止于冠军本身。这次世锦赛，中国球手创纪录的有11人跻身正赛。也许之后，当下一位中国球手走上克鲁斯堡的冠军台阶时，他也会想起这个夜晚。斯诺克这项运动从来不只是关于准度和走位，更多考验的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岔路口选择，如何把命运一杆一杆地打回正轨。其实半决赛14-16落后的时候，艾伦内和必进的黑球几乎已经写好了剧本。决赛第三阶段，莫非连追5局的时候，连冠军的星光都在闪烁。但吴一泽正是在决胜局稳住心神，单杆85分，不多不少，刚好一个人翻过那座山。一年前，赵金童已经在这里夺冠，今天吴一泽接过了奖杯。今天中国观众值得开心，但中国斯诺克的明天已经到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有关吴一泽的更多赛后采访，请继续关注8点时段的新闻纵横节目。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
3: 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们的记者日前赶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5: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最长2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3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3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期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4: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6: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7: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 预告组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

0: 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1: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2: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1: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3: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
1: 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2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
5: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1: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

0: 安吉白茶是他日常工作的陪伴。这个五一，他选择走进安吉白茶的老家，沉醉于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手工炒茶。
1: 安吉白茶的标准呢，不管茶叶大还是小，都是一芽一叶。然后这个手，一个手
2: 来安吉旅游，这次算上的话，应该是第四次了。今天过来的时候还蛮惊喜的，有很多的采茶的服装。挑选了一个新中式风格的采茶服，还戴了一顶竹编的采茶帽，穿上以后就是感觉像景区的一个 NPC 变身采茶女。
3: 我们是下午上山去采茶叶，经过傍晚时间的一个摊青，再到晚上进行七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味道好极了。
0: 游客的涌入拉长了安吉的茶季，游客换上采茶服，背起竹篓，穿梭在茶垄间，用略显深色的手法摘下这抹属于他们自己的青绿。安吉县农科区鲁家村茶园负责人朱冰倩指着一片茶山说，今年五一客人们都是冲着采茶来的，住宿客人免费采茶的优惠举措更是让茶园配套的酒店预订火爆。
4: 今年这个五一是主推，然后我们的茶叶的采摘，就是说自己炒茶也能带回去，大家对这种亲自体验那种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自己有35个客房，都是满房的。
0: 安吉春日乡村的乐趣远不止采茶这一项，年轻人跨上竹篮，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背着小锄头穿梭在竹林间找春笋，又或者在番茄基地、蓝莓园、樱桃园采下属于

0: 活动一下。现在带小朋友就会选一些古道啊这种安全系数高的地方。
1: 你看这里是什么？
0: 啊，
1: 卢松关河谷驿道，这就是驿道。
0: 之前在网上就有刷到过卢松关古道的照片，觉得蛮适合小朋友的，长度是大概1200米，走走停停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全是石头铺成，然后路面也比较平坦，山上全是竹林落叶落花，特别美。
2: 哇，出炉了，出炉了，
0: 香不香？
2: 不香。
0: 我们提前一周约了这边的摇烤面包体验，小朋友在这里他就可以很沉浸的在揉那个面团，把它做成一个面包。
1: 妈妈也好，
0: 今天的体验下来，我感觉真正的把慢子放进了文旅里，就是融进去，而不是做一些走过看过就散的状态。
3: 安吉村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全县拥有村咖300多家，充分吸收当地自然文化。
4: 确认一下装备哈。
5: 我也是个户外爱好者，这次过来是玩滑翔伞。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嗯，先锁定哈，准备3、2、1，往前跑。好，跑起来。
5: 最害怕的就是你跑的时候腾空的那前几秒钟会有一个小小的失重感，到了后面呢，教练会让你坐进他的飞行坐带里面，就相当于坐在空中沙发一样。
6: 哇塞！
5: 我觉得吧，这是人生中必须体验的一小项运动吧。你会打开一个鸟的视角，就会感受到风吹到你耳边的那个感觉，很新奇，就很自由。
3: 在滑翔伞基地，小至3岁，大至70岁，大家用这项运动解锁不同视角的安吉。基地负责人方艳云告诉记者，2018年滑翔伞基地落地安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片山水爱上了这项运动。
7: 我一期间1天200个左右吧，体验了滑翔伞的客人，但我们山顶的客人的话，每天估计要上1000人。前年我们体验飞行的客人大概是5000家吧，去年已经达到9000人了。今年的话是每个月跟去年的同期大概在增长在20%左右。
3: 除了滑翔伞，安吉还有滑翔翼、动力伞、直升机等，让游客从不同高度打开这幅乡村画卷。作为浙江省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之一，安吉目前建成20个直升机起降点、45个无人机机巢，开通16条低空游览与交通短驳航线，空中看安吉成为网红 IP。
8: 在逐渐提升，而且游客停留时间呢也明显的增长，从原来的目的地的观光游已经转变到多日的深度过夜游。2025年，我们的过夜游客呢同比增长15.5%。
3: 作为县域旅游优等生，安吉能够交出如此亮眼的成绩单，并非偶然。朱海波表示，其核心在于始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以体验升级驱动产业迭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8: 我们在全域体验上面下功夫，打造了一批小而美的新业态，培育了全域300多家的村咖、50多家的营地和71条的古道、骑行、低空户外等这种潮流的体验项目，依托我们独特的山水资源，把花海、乡村和一些网红的景区景点串联起来，打造全域全季和全天候的旅游产品，吸引全国各地的青年啊、创客返乡创业，在民宿等场景的微改晶体上面着手，实现从传统的观光到全

0: 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2: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3: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6: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

0: 良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1: 61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2: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说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1: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2: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1: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2: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1: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2: 就在广东先做实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就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都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1: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2: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

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着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

0: 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十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四点钟，
2: 楼道刺耳铃很响的啊，
1: 起来了。意思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八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两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一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十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六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六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十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那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囿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汇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箴言：不好本身中有

0: 吹就生日无憾了。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四个半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四个半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3: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4: 用声音记录